0: 碧君，你再说我就撕你的嘴。
1: 那就是说到你的痛处了，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0: 张幼林和汪兆明一样，也是个道学先生。我们这些在海外长大的中国女神，怕是已经适应不了他们了。他们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碧君，我这次来北京，算是了了少女时代的一个梦，以后再也不用想了。
1: 还是再好好谈谈吧。张幼林是有妻子的人，不过按照中国法律，他可以同时拥有若干个妻子。如果是这样，你介意吗？
0: 我当然介意，这不可能。在我看来，这简直是野蛮人的法律，和文明社会的精神背道而驰。就凭这一点，我就崇拜汪兆明他们。他们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去革命，去流血牺牲，为的是建立一个文明自由的社会。
1: 文雅，我要去车站了，你什么时候回美国？
0: 两天后启程。
2: 陈小姐，我来送送你。
1: 谢谢张先生。
3: 陈碧君说完，拿出一张早就准备好的巨额银票递给张幼林。
1: 这银票你拿着，我走了以后还请张先生经常给汪兆明、黄富生送些吃的东西。
2: 啊，这个不必。陈小姐放心，我会托人尽可能照顾他们。时间快到了吧，走吧。
3: 前门火车站的站台上，陈碧君和潘文雅相拥告别。张幼林把手提箱递给陈碧君。
2: 陈小姐一路平安。
1: 张先生多保重。
3: 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开出了站台。京城这边，不知何时才能再次相见。潘文雅不禁泪流满面。张幼林递上手帕，潘文雅擦着眼泪开口：
0: 我理解碧君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来见汪兆明了。在他看来，没有比两颗心的结合更能体现爱情的意义。
2: 陈小姐离开京城就安全了，咱们也走吧。明天晚上我就能见到肃亲王了，希望在饭桌上能打听出对汪兆明、黄富生他们的判决结果。
0: 张先生，我已经订好了去美国的船票，后天就出发了。
2: 这么急呀？不过也好，这次你回国赶上不少事儿，也没好好走一走。你看我这也是忙得很，为汪先生的事儿不管有用没用总得去跑一跑，所以也就顾不上潘小姐了，真对不住啊。
0: 别客气，你为朋友做的已经很多了。我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张先生就不想和我说点什么？
2: 你多保重，祝你幸福。
0: 张先生，不，我还是叫你幼林吧。幼林，你知道我想听的不是这些。快分手了，有句话我一直藏在心里不敢说出来。
2: 如果不好说那就不要说了。
0: 不，我要说，不然以后就没机会了。幼林，你听好，我想说的是我喜欢你，你明白吗？
2: 我明白，潘小姐这是看得起我，可我已经娶妻了，好像不该再惦记别的女人，你说是不是呢，潘小姐？
0: 我当然知道你有妻子，可这并不妨碍我喜欢你啊。张，你是受过西式教育的人，你应该明白爱情没有任何理由，只会听凭心灵的召唤。
2: 潘小姐，我对我妻子有过承诺，这辈子不纳妾，只忠实她一个人，所以啊，我不会改变我自己当初的承诺，对不起啊。
0: 男人的誓言就这么可靠？据我所知，每个结了婚的男人大都有过类似的誓言，结果呢？世上的婚姻并不因为双方的誓言而变得

0: 那美好。
1: 别的人我管不了，但我的承诺永远有效。
0: 你的承诺是永不纳妾，但并不包括离婚。秀莲，我想告诉你，我希望你能和他离婚。我了解过，按中国法律，夫妻离婚没有什么复杂的手续，只需要丈夫给妻子写一纸休书即可生效。
1: 然后呢？
0: 你和我结婚。秀莲，真的，这不是我自私，他真的不适合你。像你这种受过西式教育的人，不应该找一个旧式女人做妻子，你们之间恐怕没有共同语言。
1: 文雅，说实话，看到你没有哪个男人会不动心，我也一样。可我是个重承诺的人，既然承诺了，那就得做到，请你谅解。况且我和嘉碧也不是没有共同语言，我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基础。
0: 就这些，没有别的话了吗？
1: 没有了。
0: 我明白了，正，这件事我以后不会再提了，对不起。
1: 没什么，我们永远是朋友。
0: 那我走了。
2: 潘文雅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望着他的背影，张幼霖久久地矗立。在一天的傍晚时分，陈光启带着张幼霖来到了民政部餐厅的雅间。肃亲王平时就在这里招待客人。张幼霖环顾四周，雪白的墙壁上除了挂着两幅书法外，房间里几乎没有其他的装饰。
1: 哎呀，没想到这么简朴啊。
3: 张先生，请坐吧。
1: 陈大人，您把西陵圣母帖交给肃亲王，他没说什么吗？
3: 肃亲王打开看了看，赞叹不已啊，说真是一件难得的宝贝。我就趁机把你的意思说了，希望肃亲王手下留情，对汪兆明、黄复生从轻发落。
1: 那肃亲王的态度呢？
3: 他没表态，只是说要见见送西陵圣母帖的人。
2: 话音未落，肃亲王善奇就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卷轴。张幼霖俩人赶紧站起身，善奇摆了摆手，然后把卷轴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
4: 张先生，请坐。你是荣宝斋的东家，排场惯了。我这儿是清水衙门，对不住了。
1: 您客气。
4: 张先生，你跟汪兆明是什么关系？
1: 萍水相逢，他的照相馆和荣宝斋仅一墙之隔，我们就算是邻居吧。
4: 我听说西陵圣母帖是你的家传之宝，为什么不惜拿出如此贵重之物救一个萍水相逢的人？
1: 和您一样钦佩他的人品人格。
4: 谁说我钦佩他了？
3: 那个大人，
1: 我是在您主审汪兆明的法庭上看出来的。大人，我知道您做过崇文门的税务监督，那是老佛爷特意给您的肥差，负责进京物品的税收，大家都不言自明。税务监督除了向国库缴纳一定税额的税款以外，剩下的就可以据为己有。老佛爷本来是想让您发一笔财，可您却向国库缴纳了超过定额的税款，并由此引起王公贵族的不满，受到弹劾。我还知道您在九门提督和民政部尚书的任上，在北京修铁路、通邮、办自来水厂。
4: 够了。
1: 所以啊，我认为您是个深明大义、以江山社稷为重的好官，因此我敢为汪兆明、黄复生求情。
4: 照你这么说，汪兆明谋刺摄政王也是为了江山社稷了？
1: 请恕我直言，正是，只是与您的方式不同而已。
4: 大胆！你拿西陵圣母帖贿赂我，就不怕我把你当成汪兆明的同党抓起来？
1: 如果您非要把我当成汪兆明的同党，我也只好认了。这在我决定做这事儿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只是有一点， 大丈夫。

0: 一人做事一人担，不要牵连我的家人和朋友。
1: 张先生果然胆识过人，你倒真像个革命党。来，我敬你一杯。
0: 请。
1: 我到大狱里看过王兆明，和他有过一番辩论。王兆明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是太激进了。其实在某些方面呢，朝廷和王兆明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双方完全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嘛。可是王兆明认为革命党和朝廷之间没有谈判的必要，革命党唯一要做的就是用武力推翻朝廷，这就太过分了。
0: 大人，革命党我不太了解，可这汪兆明先生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不管汪先生的行为如何，至少有一点我是相信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为了整个国家。仅凭这一点我就佩服他，希望您能高抬贵手，放汪先生一马，至少要保全他和荒富生的性命。
1: 张先生，我实话告诉你，这个案子很快就要结了，最后定的罪名是误解朝廷，对汪兆明、王富生从轻发落，判处终身监禁。
0: 谢谢，谢谢大人，这都是您的功劳。
1: 也不全是，摄政王也是个识大体的人，汪兆明、王富生在法庭上的表现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们根本不怕死，革命党搞暗杀就是要玉石俱焚，他们巴不得杀身成仁，留名青史。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

0: 朱良，演播华音啸天，第78集。1911年10月10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这天晚上，湖北武昌城内的清军新式陆军士兵哗变，攻占了楚望台的军械库。经过一夜的激战，第二天，七军占领了武昌城，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的成功极大地震撼了全国，湖南、陕西等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各地形势风起云涌。10月13日，张幼林从外边回到家中，刚一进院子，就见佣人迎了上来。
1: 老爷，霍先生来了，在客厅里等您呢。
2: 霍大叔来了，太好了，我正想他呢。霍大叔。
0: 霍振熙明显苍老了许多，鬓发已经斑白，正在客厅里喝茶，听到喊声站起来，被张幼林冲过来一把抱住了。
2: 哎，霍叔啊，哎呀，我可想死您了。
3: 哈哈，幼林啊，这些年我虽然没来京城，可你的事儿我全听说了。好样的，我当年还真没看错你。
2: 哈哈，您都听到什么了？
3: 你为那些革命党奔走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行啊，小子，你还真有些胆量，赶上这种事儿，一般人躲还躲不及呢。
2: 您坐。大叔啊，我佩服那些革命党，他们都是些热血男儿啊，为了他们的革命理想不惜身家性命啊。
3: 我听说过汪兆铭，他的名气很大，一直追随中山先生，他们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还举行过很多次暴动，虽说都没成功，可屡败屡战的勇气令人钦佩。
2: 您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幼林，你还不知道吧？就在昨天，驻扎在武昌的新军手举义旗暴动了，他们连夜攻占了湖广总督署，到今天早晨，武汉三镇已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了。
2: 天哪，这些革命党要干什么呀？占领武汉以后会怎么办呢？
3: 那还用说吗？既然竖起了义旗，就要干到底了。依我看，这次起义，革命党是想一鼓作气推翻朝廷，改朝换代。
2: 大叔，那你们甘肃的那些回族兄弟怎么办呢？你们准备起义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3: 哈哈，你算说对了。武昌那边干起来了，我们甘肃肯定不会闲着。不瞒你说，这次武昌起义发生的实在太突然了。我从兰州动身的时候还毫无迹象，谁知刚到京城就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你说我还能在京城待住吗？
2: 您是想回甘肃参加起义？
3: 是啊，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我当然要回去，无论如何我要和弟兄们在一起，我今天来就是和你告别的。
2: 大叔，您能不能在京城等一等啊？我估计武昌一旗一举，这全国恐怕有不少省份都会响应，可能转眼就会成燎原之势。到时候啊，您是去是留，再坐定不迟。
3: 幼林啊，你是想让我在京城观望，看看形势再做决定？这不可能，这个狗屁朝廷早该垮了，我们已经盼了多少年了。现在终于等到了机会，我怎么能在一边看着呢？
2: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3: 现在，我现在就走。幼林，我这一去，不知将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要是在战场上不走运……
2: 大叔，您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我等您革命成功以后回来。大叔，我等着您。
3: 好。

0: 张幼林一直把霍震熙送到广安门外的驿道上。
1: 保重，
2: 保重。
0: 爷俩抱拳而别，霍震熙翻身上马，率领众武师顺着大路奔驰而去。张幼林站在驿道上，望着远处的烟尘，久久不肯离去。再之后，霍震熙回到甘肃，参加了策应武昌的起义，推翻清王朝的武装暴动，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元勋。武昌起义成功后，在短短一个多月中，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1911年11月6日，朝廷宣布释放汪兆铭和黄复生，北京各界1000余人前往法部大狱门前，隆重欢迎这两位谋刺摄政王的义士。汪兆铭出狱后的第三天，张幼林正在书房里读书，云生满头大汗地跟着佣人进来了。
3: 哎，东家，哎，庄掌柜，请您过去呢。
2: 什么事儿啊？
3: 就是原来咱们那邻居，守镇照相馆的汪掌柜的，在铺子里等您呢。
2: 汪兆铭，太好了！你稍等啊，我换个衣服就来。
0: 荣宝斋里，汪兆铭见张幼林匆匆赶来，忙快步迎上前，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4: 张先生对我的帮助，永世不忘。
2: 别客气，你请坐。对了，陈小姐呢？
4: 哈，她在上海等我，我们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到时候还要请你参加。
2: 一定，你是大英雄了，在未来的新政府里任什么职啊？
4: 我曾有过诺言，革命成功以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我和毕军去法国留学。
2: 哎呀，汪先生这样的国之栋梁不做官，可惜了。
0: 汪兆铭没说什么，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递给张幼林。
4: 张先生，送给你，留作纪念。
2: 谢谢。
5: 汪先生，您该启程了。
4: 好，张先生，告辞了。
2: 我送您。
4: 张先生，将来有事可以到南京来找我，也可以写信，托胡汉民先生转交给我。
2: 君子之交淡如水，汪先生是干大事的人，不要为我等俗人分心。今后如果到北京，汪先生别忘了来荣宝斋坐坐，喝杯茶就行了。
4: 一定的。张先生，再见。
2: 再见，一路平安。
6: 幼林呐，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汪掌柜这样的人不是咱来往的，弄不好连铺子带家可就全玩完了。
2: 汪兆铭这样的人，有缘得见一位，此生足矣啊。
0: 之后回到荣宝斋后院的北屋，张幼林把汪兆铭送的盒子打开，看到里面是一块兽面铺手形的古墨，又仔细看了看，不觉大吃一惊。
2: 酸泥墨，师傅，这可是价值连城啊。
6: 幼林，真是潘虎的酸泥墨，你闻闻，闻到香味了吧？书上说，这墨研开了以后，响彻击鼓，磨研至尽而香味不衰。
2: 哎呀，这汪先生真是太客气了。师傅，那咱们就拿它做镇店之宝吧。
6: 好啊，荣宝斋有了镇店的酸泥墨，琉璃厂的南纸店就更没法和咱比了。
3: 哟，哎呀，掌柜的，这什么人能做出这么好的墨来啊？
6: 制墨的人叫潘古，那是宋朝的制墨名家，人称叫墨仙。这酸泥呀，它是传说当中的一种猛兽。据说呀，龙生九子，酸泥是龙的第5个儿子，造型呢和狮子类似。 潘谷所制的酸泥墨历来被誉为墨中之神品。苏轼给潘谷啊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啊有这么两句：不山漆墨手如归，未害冰壶著秋月。但是啊，这潘先生好喝酒，有一天他喝高了，掉到这荒郊野外的枯井里边，就给摔死了。哎呀，酸泥墨呀，我以前就听说过，我呀这也头一回见着啊。
3: 哎呀，东家您是真有眼光啊，哎，交了汪掌柜这样的朋友。
2: 师傅，我先走了。
0: 之后庄虎臣请人为酸泥墨配上了红色锦缎的底座和精巧的玻璃罩子，在荣宝斋前厅正中间的货架子上专门辟出了一格供放。每次从他面前走过，庄虎臣都禁不住要喜滋滋地看上两眼。就在庄虎臣沉浸在喜得镇店之宝的这些日子里，大清国摇摇晃晃的，终于走到了他的尽头。这一天，天色阴暗，北风呼啸，街上行人稀少。肃亲王善耆泪流满面地从紫禁城里出来，坐在马车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过了多久，马车拐进了琉璃厂，在荣宝斋的门前停下。善耆从车上下来，在寒风中站立了片刻，定了定神，这才迈上荣宝斋的台阶。这样的天气，铺子里没什么客人，
2: 放那边去吧。
0: 张幼林正在指挥伙计们调整货位，突然见棉门帘被轻轻撩开，进来的居然是朝廷重臣肃亲王。虽然肃亲王今天只穿了一身便装，但张幼林还是马上认了出来，他赶紧迎上去。
2: 大人，今儿怎么有功夫出来逛逛啊？
1: 张先生，
7: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香草八铺，南拳妈妈的一首歌，描绘了很多朋友记忆当中的场景，等着放学铃声响起，篮球场边呢有肆意挥洒着汗水，等着暗恋的女生从篮球场边经过，课堂上会偷瞄她专心致志听课的样子，那些年的场景啊，都深深地留在了回忆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听到这首歌，就仿佛是打开一段段回忆。这首歌《香草八铺》。

0: 身手上半身的把握，爱你融化的时候悄悄跟着他背后，希望了上帝保佑，
1: 劝自己别再闹

张信哲《信仰》出自张信哲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信仰》，同样出自此专辑的主打歌《爱不留》远远不及《信仰》的知名度，如同过火只是专辑 B 面的一首歌，但是今天是非常火的一首歌。在张信哲的专辑当中有很多经典的好歌，今天呢，我们听到《信仰》这首歌继承了张信哲情歌的温润细腻，略带忧郁却清晰的声线将歌词演绎得深刻悠远。当爱情到来的时候，我只有信仰，歌词直白却深刻，带着对失去的人的无尽思念，分享到这首歌。

三尾峰最好的朋友，如果我们可以一直保持这种关系，是不是对彼此都好，不会将我们的关系牵扯到爱情？因为见过了很多的分分合合，只有现在的关系才可以让彼此可以很久很久。或许以后我们身边各自拥有一个人，也不会让彼此疏远，我们始终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分享到这首歌赖伟峰最好的朋友。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有朋友说，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呀，是在工作低谷的时候，失落没有方向，那个时候身边鼓励自己的只有一个人，非常感谢那个人在日子当中对自己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出自五月天2011年发行的专辑《第二人生》当中。

到恋爱的讯号，温暖世界，怦然心动的美好。喜欢轻轻吻你在我的怀抱，安静感受你那柔软的发梢，小小肩膀也

0: 过简单，因为有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都说人生有两件事情不能错过，一是最后一班回家的车，还有一个是深爱你的人。这首《末班车》面对的却是送自己深爱的人赶上末班车离开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萧煌奇《末班车》这首歌要传达的情感更多的是珍惜，请珍惜深爱你的人，请珍惜最后一班车。

从1993年张宇发表个人首张专辑以来，十一郎为张宇所写的情歌呀近150首。他的填词作品内容包含了婚姻、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细腻敏锐，偶尔也有机智幽默的调侃。尽管张宇多年来一直努力寻求曲风上的突破，与其他作词人合作，但是好像和十一郎的作品合作的是最为精彩的。一个张宇，一个十一郎，相濡以沫，分享到这首歌给你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七月之间，你还要我怎样？一贯简单直白的叙述，带着款款深情。你还要我怎样？至少对于你，我不能忘记。这大概是薛之谦想要带给大家的感动吧。虽然他被冠以段子手的称号，但是依然不能掩盖他的创作才气和细腻的情歌带来的感动。你还要我怎样？或许你会想起一个人，分享到这首歌，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首歌，也许可能还会有一个无法忘怀的地点，或许是曾经牵手走过的街道，或许是曾经一起看过的景，一起坐过的车，逛过的店，分开之后曾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有一个插曲叫做《繁花》，中国风峡谷音乐。这首歌呢由才女董贞倾情演唱，随着剧情的深入，当时呢观众也是被男女主角的感情所深深吸引。当然这首歌朗朗上口，也带着满满的中国风味道，很好听的一首歌。

迪士尼全新浪漫经典《美女与野兽》在2017年的时候推出了真人版，那么同名的中文主题曲也是后来曝光，华语乐坛天后田馥甄携手井柏然深情献唱了这首歌，全新诠释爱情名曲，分享到这首歌

庄心妍很火的一首歌《有种离开叫做舍不得》，单曲可以进行循环的一首歌，她的歌永远的那样的伤感。缘分就是这样，当你付出了真爱时真的会舍不得，有种离开叫舍不得，一起来听。

人多嘴，无法忘名的是被我搓皱还一直宁静的你，可憎可恨。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苗阜王声和说的西游朋友圈。
12: 您看呐、一年一年过得真快。
13: 对，您这个老有吉祥话。
12: 哎呀，我爱说这个。
13: 是吗？
12: 因为到这个春节的时候就是一家团圆的时候，
13: 可以休息休息。
12: 哎，可以休闲休闲。
13: 对，
12: 陪陪家人呢。我非常羡慕大家。
13: 你羡慕大家？
12: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人闲不下来。
13: 您没有休息的时候吗？
12: 为什么呢？我这个人呢，闲不住，一闲下来浑身刺挠难受。
13: 你可能是多动症，可能是。
12: 什么叫多动症？
13: 怎么还一闲下来刺得难受呢？
12: 您看我平时是说相声的
13: 啊，
12: 我这个业余还干点别的事儿。
13: 您业余干点什么呢？
12: 搞搞科研。
13: 您还业余搞科研。

0: 科研，
1: 在那儿他们给我送一外号啊，
0: 叫
1: 兵马俑科研小大王。哎呦呵，
0: 什么破外号啊，这是
1: 经常搞科研。
0: 您都搞什么项目呢？
1: 我最近刚搞一个小科研项目。
0: 您这项目是
1: 昨天早上搞的？
0: 昨天早上搞的，
1: 叫论早餐吃了双黄蛋对一天的运势的影响。嗨，
0: 什么破玩意儿。
1: 今天我又准备研究一个别的了。
0: 您今天研究什么题？
1: 这不是猴年来了吗？
0: 对，
1: 我准备研究研究猴
0: 啊。那甭问了，咱们是西安人啊，您打算研究研究这个蓝田猿人，咱们陕西那边的。
1: 哎，
0: 对了，
1: 比他早。
0: 不对，你挨什么呀？
1: 这不显得气氛好吗？嗨，
0: 不是蓝田猿人。
1: 不是不是不是，
0: 比他早一点，您想研究非洲古猿。
1: 哎，
0: 对了，
1: 他早。
0: 下回比他早的时候就别 A 了好吗？
1: 制造气氛吗？
0: 我挺尴尬的这会儿。比他还早。
1: 比他还早。
0: 您上诉到物种起源了吧？
1: 哎，
0: 比他早。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准知得是这句。
1: 我研究不是这个。
0: 不是，比物种起源还早。
1: 我研究的是在天地初分之时，在东胜神州有那么一个灵石，受了日月精华，蹦出来一只石猴。
0: 西游记啊。
1: 你还知道西游记呢？
0: 废话呀，你研究西游记。
1: 你也喜欢武松吗？
0: 我西游记里有武松吗？
1: 叫悟空
0: 啊。悟空。
1: 你也喜欢悟空吗？
0: 我喜欢呀。
1: 哎呀，我就研究他。
0: 不是，您刚不说您搞科研项目？
1: 搞课题啊。
0: 那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呢？
1: 我这个课题就是论朋友圈在西游记里的现实意义。
0: 我听着都耳沉，这话都不明白。朋友圈跟西游记还有关系？
1: 当然关系太大了。
0: 西游记里有朋友圈？
1: 有啊。
0: 这神话故事里愣能有朋友圈？这
1: 你去过西天没有？
0: 我没有。
1: 你没有你就没有研究过神仙。
0: 你
1: 知道人家神仙这个现实意义吗？
0: 不是，您知道啊？
1: 我当然研究啊。把经典带进现实，把现实拉进经典。
0: 不是，这您研究有什么成果没有？
1: 首先来说《水浒传》的头一章。
0: 哎，对，
1: 它讲的是什么呢？
0: 等会儿，您刚不说《西游记》吗？
1: 我说《西游记》了吗？
0: 您刚说的《西游记》。
1: 好吧，听你的。
0: 《
1: 西游记》的头一章是什么？
0: 什么？
1: 就是唐僧
0: 啊，
1: 开始从大唐出发，进行取经。
0: 您看的是残本吧？
1: 这怎么又来残本了？《
0: 西游记》头一章石猴出世。
1: 啊，我是中间的第一章。
0: 哎，嗨。那还叫第一章？
1: 我就问问你，唐僧
0: 啊，
1: 怎么走的？
0: 拿腿走的。
1: 这不是废话？
0: 这不什么叫怎么走的？
1: 就是怎么离开长安城的。
0: 那这书里写了
1: 啊，
0: 唐王李世民送出长安
1: 啊，
0: 京剧里有沙桥饯别。
1: 你说这都是神话故事里头的
0: 啊，
1: 在这个唐王啊送这个唐僧，
0: 对对对，
1: 玉帝哥哥，
0: 那是女儿国国王。玉帝哥哥都出来了。
1: 我说，你说这是故事啊？
0: 不是，您依着您
1: 历史史实。唐僧是偷偷走的。
0: 偷偷。
1: 拿现在的话讲，就是偷渡。
0: 哎呦，您真敢说啊！
1: 临走还给师傅发一条微信。
0: 这就有微信了。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0: 嗨，这句搁这儿了。
1: 师傅就回过来了。
0: 师傅说什么？
1: 真经那么多，给我驮回来。
0: 嗨，师傅真爱学。
1: 友情提示。
0: 嗯。
1: 喝酒不骑马，骑马不喝酒。
0: 他一个出家人，他喝什么酒啊？
1: 友情提示吗？
0: 您说这不太可信，这都。
1: 您琢磨琢磨
0: 啊。
1: 唐玄奘牵着驴，一路走过。
0: 牵着驴，
1: 就是牵着坐骑嘛，牵着马
0: ，
1: 一路特别的孤单。
0: 嗯。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打开微信。
0: 嗯。
1: 打开微信。
0: 干嘛？
1: 搜一搜附近的人。
0: 嗨，哪儿
1: 说啊？这一天来到五行山下，这个五行山呐。
0: 五行山是哪儿啊？
1: 压孙悟空那个地方吗？
0: 五行山。五行山，您认识字吗？
1: 来到五行山下，
0: 对，
1: 看底下压着猴呢。
0: 嗯，
1: 这猴还给他说了，发微信吗？告诉他，
0: 猴也发微信呢。
1: 师傅，你救救我吧！
0: 我等一下，等一下。孙悟空压在山底下呢。
1: 哎，
0: 怎么打的字？
1: 发语音呢？
0: 哎，我把这茬忘了。
1: 师傅，救救我吧！
0: 就发出来了。
1: 这唐僧刚拿起镢头啊，准备挖山。哎呀，我得好好挖。
0: 拿镢头挖山？
1: 挖不完，儿子挖；儿子挖不完，孙子挖呀。
0: 这是唐僧啊，是愚公啊，这是。
1: 反正得救他出来呀、
0: 啊。啊，那上山把接铁打开就行了。
1: 正准备接着接铁的时候，
0: 嗯，
1: 你想不对，
0: 怎么？
1: 这万一是个碰瓷儿的怎么办？
0: 嗨，
1: 再讹我钱怎么办？这个泼猴！
0: 哎呀，唐僧这个生活经验真丰富。
1: 一想到这儿，
0: 嗯，
1: 发个朋友圈吧。
0: 这也发朋友圈。
1: 我在五行山下，
0: 嗯，
1: 见有人虐猴，

0: 虐猴。
1: 请问，救还是不救？啊，在线等，集够50个赞就救他。嗨，不一会儿啊，
0: 贫
1: 60多个赞了。
0: 60多个，
1: 这才接下接铁，
0: 孙悟空救出来了，
1: 一路多寂寞呀、啊！哎呦，带个宠物也挺好啊，
0: 让孙悟空当宠物，
1: 走着走着，就到高老庄了，
0: 就到高老庄了，
1: 到高老庄啊，这就能建微信群了，
0: 啊，对，3个人就可以建群了，
1: 收了猪八戒了吗？
0: 对对对对，
1: 大猪精啊！哎呀，这大猪精特别胖啊！
0: 什么叫大猪精？就猪八戒，
1: 你别看那么胖，还特别爱自拍，
0: 谁自拍？
1: 猪八戒，
0: 猪八戒自拍就能拍着俩鼻孔，他能拍什么呀？
1: 你选择角度啊，45度角上扬，磨皮美白，拉肩下边。
0: 猪八戒，
1: 哎，这都发完了啊！哎呀，还跟白龙马这个照合照。
0: 白龙马跟白龙马合影，
1: 不要突出这个白龙马，
0: 突出它干嘛呀？
1: 全国限量，顶配超跑白龙驹，全天井。
0: 啊，对对，
1: 动力十足，推背感强劲，而且低碳环保，求转发，求点赞。
0: 猪八戒不当广告文案都可惜了，
1: 就发这些东西，发完出去特别受欢迎啊，
0: 是吗？
1: 那些个妖精都跟他合影，
0: 妖精跟他合影，
1: 蛇精、蝎子精、土簸箕精、老鼠精、耗子精，这都跟他合影啊。
0: 老鼠和耗子不应该是一个精吗？
1: 不一样，有的老鼠是一只耳朵的，有的老鼠是他舅舅。
0: 你这里有没有黑猫警长精啊？
1: 黑猫警你管得着？
0: 你这耳都出来了，
1: 还有那个高挑的妖精啊！
0: 不，他跟这些个妖精合影发朋友圈里，不怕他媳妇看见吗？
1: 这都凭着臂呢，这都凭着臂呢。
0: 什么叫凭着臂呢？
1: 可爱的啊，可爱的猪八戒。再往前走啊，朋友圈越建越大，
0: 越建越大。
1: 来到流沙河啊，收了鲨鱼精，鲨鱼精收回来之后，
0: 沙和尚，沙和尚。
1: 不是鲨鱼精吗？
0: 哪有鲨鱼精啊？
1: 沙和尚收回来，可彻底夺了猪八戒的这个风头了。
0: 沙和尚盖过猪八戒的风头了。
1: 首先，人家这个沙和尚这个造型好啊，各位。
0: 什么造型啊？
1: 头上戴个那个戒环，
0: 戒箍，
1: 戴一戒箍。这是前面啊，是那个人头的菩提子。
0: 您见过人头的菩提子
1: 啊？主要是这个发型啊，中间剃一大秃瓢。两边是短发烫的大波浪，
0: 这都什么造型啊？这是
1: 朋克啊！哎呀，给他再配一把吉他，真真扎，真真扎，真扎真扎真扎。
0: 老贾，问您一句，这真真扎是什么动静？
1: 弹吉他呀，
0: 弹棉花是这动静，弹吉他，
1: 朋克风啊！
0: 这别挨骂了，
1: 而且特别的高冷，不爱说话，
0: 还高冷，
1: 就那几句话，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嗨，二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让妖怪抓走了。哎呦，就这几句话，
0: 这叫高冷啊！
1: 来回倒腾。您琢磨琢磨，这个团队里头，有这个高冷的，有这个爱自拍的，有卖萌的，受不受欢迎？
0: 啊，那是够受欢迎的，
1: 特别受欢迎的。哎呀，
0: 受欢迎的妖怪都想吃一口唐僧肉吗？
1: 你光说吃着唐僧，吃着了没有？
0: 当然没吃着，吃着了没这部书了。
1: 为什么没吃着？
0: 妖怪为什么没吃着唐僧肉呢？
1: 这就说这个朋友圈的厉害了。
0: 这又有朋友圈，
1: 唐僧给他们发红包啊！哎嗨，都抢红包去吧，都抢红包。
0: 发红包能救命吗？您怎么想？
1: 这是开玩笑。我说首先那孙悟空厉害。
0: 对喽，
1: 就是我主要研究这个猴。
0: 您研究孙悟空？
1: 孙悟空手里那个金箍隆咚抽沙棒，这了不得啊！
0: 您小点吧，还金箍隆咚，
1: 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啊！
0: 如意金箍棒。
1: 就这个玩意儿，大铁棒子，对，
0: 手起棒落，把妖怪都打死完了。
1: 什么叫都打死完了？
0: 没打死完吗？
1: 没有朋友圈的都打死了，
0: 有朋友圈的都留下了。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嗨、哎，行，您别往出诓我。
1: 您琢磨琢磨，孙悟空的铁棒刚一舞扎起来，
0: 什么叫舞扎？
1: 正准备往下打，那妖怪，大圣，稍等，
0: 等什么呀？
1: 咱们来个自拍吧。
0: 哎，快！
1: 完事儿就发上去了，
0: 这地方自拍管用吗？
1: 发朋友圈啊！
0: 发什么呀？
1: 铁棒无情人有情，大圣棒下留人，不求点赞，只求转发。
0: 这发出去有用啊？
1: 扑嚓一发出去，您甭管了。
0: 怎么的？
1: 甭管了，立马云头就出来一个人，大圣棒下留人呐、大圣棒下留人。
0: 救星来得这么快呢？
1: 网络好啊，嗨，撕拉就传出去了，这就是把经典拉进去。
0: 等一下，
1: 现实照进经典。
0: 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您这里头没有一句《西游记》原文里有的，
1: 这不是科研项目吗？
0: 什么科研项目？胡说八道！
1: 里面也有的啊，比如说到最后了，西天，
0: 到灵山了，
1: 你特别向往那个地方吗？
0: 不是不向往，
1: 到西天之后。

0: 灵山
1: 啊，
0: 雷音寺那个大厅，他们
1: 雷音寺还有个大厅呢，
2: 就大厅嘛，
1: 大雄宝殿大厅。
0: 反正进去之后啊，
1: 啊，
0: 佛祖菩萨。八百罗汉，500童男童女的都做好了啊！
1: 还有童男童女呢，这里头
0: 都童子啊！
1: 嗯，
0: 唐僧进去，双手合十，
1: 这个要取求取真经啊！
0: 各位菩萨，
1: 嗯，
0: 来
1: 啊，
0: 扫一下二维码。
1: 嗨，
0: 交个朋友，建立朋友圈。
1: 这会儿就别扫了，
0: 菩萨也训斥他。
2: 对呀、啊，
0: 太不严肃了。
1: 是是是是，
0: 来，
1: 嗯，
0: 打开雷达，
1: 嗯，
0: 面对面建群。
1: 快去。
0: 这多省事儿，呼啦超全弄下来了。
1: 怎么弄的？这都是
0: 加完朋友圈建起来了。
1: 嗯，
0: 唐僧带他八个徒弟
1: 啊、
0: 嗯，这一路就走着出去。
1: 几个徒弟？
0: 他应该是几个徒弟呢？
1: 师徒四人外带一匹马，哪来八个徒弟啊？
0: 反正就是一伙人吧。
1: 哎嗨，
0: 这一伙人迈步走出雷音寺，
1: 这就出去了。
0: 刚一走到门口，唐僧，
1: 嗯，
0: 大事不好！
1: 怎么的？
0: 险些忘了一件大事儿。
1: 你还没取经呢。
0: 这个经不要紧
1: 啊、
0: 嗯，一会儿这个菩萨就给传过来了。
1: 嗨。你干嘛来了？
0: 险些误了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徒儿们，
1: 嗯，
0: 都别动。
1: 干嘛？
0: 悟空
1: 啊，
0: 铁棒拿来。
1: 要干嘛呀？
0: 咱们自拍一张来。
1: 自拍杆啊。
3: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西游朋友圈是来自于苗阜和王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周伟、魏兰桂和说的笑口常开。
4: 谢谢谢谢，贾伦今儿晚上是按照春晚这规模来办的这个晚会啊。
5: 对，
4: 你看一场一场节目多精彩，
5: 不错。
4: 包括这个主持人啊，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啊，主持词写得非常巧妙。来了很多演员，刚介绍了，我们爷俩是来自二炮文工团，但是观众您也原谅，这个相声界就是这样子。虽然来的人很多呢，但是这个个人的素质啊、层次啊有点区别。哎，这大姐，我听您这笑声特别耳熟，是不是？您看，您就比较熟悉我们这个队伍，真的。你看我们俩往这一站呢，您就都看出来了。有的这个演员，您感觉这个小伙子就阳光一点，您看着这么帅气一点；有那个演员呢，反正就寒碜一点，是吧？这没办法，自然灾害，是吧？有的这个演员，您感觉就聪明一点；有那个演员呢。反正就傻一点啊，有的演员感觉就有文化，有的演员就没文化，这特别好分。您再听相声，我教您一个窍门，俩人一出场，您注意，反正那个聪明的、有文化的，一般来讲都站在我这边；反正那个没文化的、半傻不黏的，一上台您甭管他，自己溜到那边去了。啊，
5: 多说点，趁有气儿赶紧说。
4: 这什么意思呢？
5: 不理你还来劲了？
4: 不，
5: 谁没学问呢？
4: 您，
5: 这真人不露相，知道吗？
4: 您
5: 咋咋呼呼你就有学问了？
4: 那您这隐藏也忒深了。
5: 怎么了？
4: 就您这形象，您像有学问的，我们也看不出来呀、啊。
5: 我有学问能让你看出来吗？
4: 啊？
5: 真想了解我吗？
4: 想了解您啊？
5: 那得摸呀。
4: 得摸？
5: 废话
4: 啊！
5: 学问嘛，都在这里边呢。
4: 嚯，
5: 这块摸着没有？
4: 这是什么呀？
5: 数学。
4: 哦，这是数学。
5: 哎，
4: 哦，
5: 这儿
4: 这儿呢？
5: 物理。
4: 物理。
5: 嗯，
4: 哦，
5: 这儿。
4: 那这甭问，这就是化学了。
5: 摸出来了不是？
4: 谁摸出来了吧？
5: 这一块。
4: 这块什么？
5: 这一块古典文学。
4: 哦，古典文学了。
5: 这儿
4: 啊，
5: 五经。
4: 哦，五经。
5: 哎，这儿
4: 这是什么？
5: 四书。
4: 哦，四书。
5: 对，来摸摸四书。
4: 嗯。
5: 啊，
4: 来摸摸你二大爷。
5: 这孩子一点礼貌没有，
4: 这么大岁数占人便宜。你
5: 占什么便宜啊？
4: 我跟您探讨这个学问嘛。
5: 是啊，
4: 对呀、啊、您上来摸摸四叔是不是占便宜？
5: 我哦，四叔就占便宜了。
4: 嗯，
5: 我跟你爸是哥们儿，你叫我叔就占便宜了。啊，你不占便宜，大伙说他像我二大爷吗？这孩子没礼貌，我不是让你摸学问吗？五经四书，你说五经四书谁不知道？有说五经四书二大爷的吗？
4: 你这还怨我了？这个，
5: 行，
4: 算我没听懂您这意思。
5: 嗯，
4: 我的意思跟您探讨探讨这关于这个学问方面的问题。
5: 那你说吧。
4: 你看，经过我这个平常观察生活，就发现无论谁生活当中啊，说话时候都喜欢带出这个数目字儿。
5: 数什么数目字？
4: 很简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5: 都离不开。
4: 离不开，谁说话也离不开。
5: 那不可能啊！
4: 怎么不可能啊？
5: 怎么着？
4: 我问问您
5: 啊，
4: 今儿咱。

0: 这个相声乐院多长时间了？
1: 一周年。
2: 你俩一周年。
0: 你来演出前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吃了什么呀？
1: 仨包子。
2: 你看仨包子，你看两句话，俩数目字，一三，
0: 是不是？谁说话、
1: 哦、
0: 都得往外带数目字。
1: 我刚明白过来
0: 啊！
1: 你要说这个，
0: 对呀、
1: 啊，那得看谁了。
0: 嗯。
1: 你比如说我，
0: 嗯，
1: 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想说出来我就说出来，
0: 嗯，
1: 不想说出来说不出来。
2: 你这较劲，
1: 咱有学问，什么叫较劲？
0: 那不信，咱俩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0: 在这儿我问你一段话。
1: 问我一段话。
0: 如果您带出数目字来，
1: 怎么着？
0: 算你输。
1: 哦，算我输。
0: 输不能白输。
1: 怎么着？
0: 一会儿咱散场以后请客，吃宵夜，涮羊肉，怎么样？啊，
1: 你喜欢涮羊肉
0: 行不行？
1: 可以，
0: 可以啊，
1: 可以。
0: 咱大伙儿做一个裁判，
1: 嗯，
0: 您就注意听着，
1: 嗯，
0: 一会儿他说出数目字来了，您就热烈鼓掌。
1: 干嘛？
0: 记住了啊，凡是鼓掌的，他请客的时候，我请您作陪去啊。嗯，
1: 我问你，
0: 嗯，
1: 你问这段话，我说不出数目字来的，
0: 那算我输啊。
1: 你请客，
0: 我请客。
1: 哎，大伙儿听见了啊？下边他问我一段话，这段话里我没说出数目字来，
0: 嗯，
1: 就算他输了。他请客，
0: 嗯，
1: 到那时候大伙儿也鼓鼓掌。他请客的时候，鼓掌的没鼓掌的，咱一块儿去，我不在乎这个。
0: 这老头儿你是够狠的，我受了吗？晚上
1: 怎么着
0: 啊？打赌啊！
1: 啊，
0: 开始啊！
1: 开
0: 始，正式开始啊！我问你一段话，留神 啊。哎呀，魏老师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这老没见您了，魏老师。我听说您最近上上海那边演出去了啊？
1: 啊
0: 啊
1: 啊
0: 啊！你看这个，您得会说话。
1: 哎，这没说清楚，
0: 你这是矫情吧？
1: 什么叫矫情？
0: 一顿涮羊肉至于呢吗？这不是？
1: 行，再来，就说话，
0: 说话啊。魏老师，
3: 哎，
0: 你好，
3: 哎，
0: 行，
1: 怎么了？
0: 日本鬼子是怎么着？
1: 你这管着吗？外语，
0: 外语
1: 说话了没有？
0: 说中国话啊，说中国话。
1: 你太矫情了，
0: 不适当的。一顿涮羊肉干嘛？这是。哎呦，魏老师，魏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您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家里都挺好的，
1: 家里都挺好的，
0: 老爷子挺好的，
1: 老爷子身体健康，
0: 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1: 年过古稀了。
0: 您那真能找词儿啊。老太太挺好的，
1: 挺好的。
0: 老太太今年多大岁数？
1: 年过古稀了。
0: 嗯嗯，俩都过古稀。
1: 年过花甲
0: 啊、哦，这小点儿。魏文柱
1: 啊，
0: 你多大年纪？
1: 我土埋半截子了。
0: 呵，真下本儿，您看到吗？啊啊，魏文柱
1: 啊，
0: 你爱人多大年纪？
1: 不惑之年呢。
0: 哎，挺能对付。哎，我问问你，
1: 嗯、
0: 啊，你有几个小孩儿？
1: 双胞胎。
0: 呵，你才不说俩，说双胞胎啊。啊，双胞胎、
1: 哎、
0: 那我问问您啊、
1: 哎、
0: 您这俩孩子出生的时候相差多长时间呢？
1: 没多长时间。
0: 哎，说具体点。
1: 前后脚。
0: 前后脚。这都不像话这个啊。我问您这俩孩子出生相差多大功夫？
1: 哦，功夫。
0: 哎，
1: 半袋烟的功夫。
0: 去。哎呀，哦，听说你们孩子马上过生日了。
1: 对呀、啊，
0: 是明天生日。
1: 明天，
0: 明天是星期几呀、啊？
1: 明天星期天。
0: 你这孩子说错了。
1: 没有。
0: 你看咱们这相声乐院礼拜五晚上演出，明儿星期六，你说错了。
1: 你不了解情况
0: 啊？
1: 我们那孩子过生日都是星期天。
0: 什么意思？
1: 那天不干活不上班、
0: 啊，
1: 吃好的。
0: 嗯。
1: 爸爸，爸爸，我们像过星期天似的。嗯。我们家这规矩管着吗？
0: 他真能对付您啊！明天过生日 啊，那我打算上家给祝贺祝贺您，欢迎不欢迎？
1: 欢迎欢迎！
0: 您家住哪儿啊？
1: 就住我们单位宿舍
0: 啊。哪个单位啊？
1: 文工团的。
0: 哪一个文工团的？
1: 火箭兵文工团的。
0: 呵，还真的有觉得哦。听说你们单位那个宿舍分三个单元？
1: 没错。
0: 您住哪个单元？
1: 中间那个。
0: 第几层？
1: 最顶上那层。
0: 哪个门？
1: 冲楼梯那门。大伙鼓掌，让他请客。
0: 哎呀，这魏连柱小眼睛眨巴眨巴，太贼了这个啊！
1: 涮羊肉。
0: 哎呀，行，
1: 嗯，
0: 算我输，请客是不是？
1: 涮羊肉，
0: 涮羊肉，
1: 嗯，
0: 涮羊肉，你一顿吃多少？
1: 我买多少吃多少。
0: 真留神了，我买60斤，
1: 大伙吃啊。
0: 啊，那光吃肉您不喝点吗？
1: 可以啊。
0: 您是喝白酒啊，还是喝啤酒啊？
1: 啤的白的都来点。
0: 这啤酒有青岛的纯生的，您喝什么？
1: 青岛的。

0: 我们这白酒有一滴香、二锅头、三花、四特、五粮液，你喝什么？
1: 哎，五粮液是最
0: 哎。
2: 分手之后，仍要做一对好朋友，难道不是又把过去的一些烦恼又带回现实中来吗？何苦呢？不如就这样各自安好。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你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9: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0: 一起来听由罗真、宋伯朝为您带来的戏迷轶事。
11: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罗真。
12: 我是宋伯昭，
11: 非常的高兴又一次来到了天津相声大会。
12: 是，
11: 能够来到这儿我感觉非常非常的高兴。
12: 没错，
11: 你看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是唱京剧。
12: 对，
11: 我们这个相声就讲究说学逗唱
12: 4门功课，
11: 唱功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12: 那是没错。

0: 错啊。你看我这个人呢，啊，就喜欢研究唱。
1: 哦，您喜欢研究点什么呢？
0: 喜欢看电视。
1: 哦，看什么节目啊？
0: 中国好声音。
1: 那多好啊。
0: 哎，我就发现这中国好声音的问题不小。
1: 这还有问题？
0: 您就说那几个评委吧，啊，自己一身毛，愣说人家是妖精。哎，
1: 不是您这是什么话呀？
0: 就这还舔着脸坐那理发椅子上给人点评呢，还
1: 那是理发椅子吗？
0: 是不是啊？我对他们几个人都有研究
1: 啊。那您说说，
0: 您就说这个中国好声音刘欢
1: 啊，刘欢老师，
0: 我对刘欢有研究。
1: 有什么研究呢？
0: 我能模仿刘欢。
1: 模仿他？
0: 这叫学。
1: 是吗？
0: 你看刘欢那形象啊，啊啊，我这个稍作调整就是刘欢。
1: 嗯，没脖子。
0: 啊，我跟刘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微博。
1: 微博呀，
0: 一唱出来这个味儿。
1: 什么味儿？

0: 哎呀，
1: 中国好声音这几个评委啊，就刘欢还行。
0: 是啊，
1: 其他那几个不怎么样。
0: 哪儿不行啊？
1: 您就比方说这汪峰
0: 啊，
1: 写那首歌，
0: 哪首？
1: 全是毛病。
0: 你先说哪首？
1: 如果有一天我将要死去，请把我埋在那春天里，多不合理。
0: 哪儿不合理啊？
1: 如果有一天
0: 啊，
1: 我将要死去，
0: 是，
1: 请把我埋在
0: 哪儿？
1: 埋在春天里。
0: 好啊，
1: 要夏天死呢？埋不埋？往哪儿埋？
0: 你抻一抻，转过年来再埋，
1: 那不臭了吗？
0: 臭了，
1: 烤成腊肉再埋，
0: 没听说过，
1: 是不是都有毛病
0: 啊？
1: 还有那个周杰伦，
0: 嗯，
1: 自己写一首歌不好好唱，
0: 哼，
1: 找了一个台湾的歌手，老羊头那个，头羊的跟鹅似的那个叫什么
0: 啊？
1: 费玉清，
0: 啊，费老师，
1: 俩男的往舞台上一站，俩对着脸唱
0: 啊，
1: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说你们俩男的
0: 啊，
1: 你关系再好，送到小区门口还不行吗？那哈林庾澄庆
0: 啊，
1: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你把油田点着了，是不是
0: 啊？
1: 我就现在不爱唱这些什么流行歌曲、口水歌
0: 啊。
1: 你一打开那歌谱，那歌词儿，文化沙漠
0: 哦，
1: 咱们京剧多好啊！
0: 那是啊，
1: 那是国粹呀、啊。
0: 对，
1: 特别是我们年轻人
0: 啊，
1: 都得下功夫研究京剧，
0: 哎，都得学习
1: 学习京剧。
0: 嗯，
1: 我们两个人也喜欢研究学习。
0: 是，
1: 特别是我这个搭档，
0: 我
1: 宋伯昭，对京剧那可是太喜爱了，
0: 喜欢
1: 可以说是一个戏迷，
0: 对，
1: 戏痴，
0: 是，
1: 这一天从早到晚全是在戏里边，
0: 都迷了，
1: 爱这个，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而且我这个搭档人生有三大爱好，
0: 哪三大爱好呢？
1: 喝酒、唱戏、骑摩托。
0: 还真了解我，
1: 挺能喝，
0: 嗯，
1: 喝八两嘛事没有，
0: 嘿，
1: 喜欢唱两口戏
0: 啊，
1: 还有一个爱好，
0: 哪个呀？
1: 喜欢户外运动，
0: 对，
1: 骑那大摩托车奔郊区，
0: 那叫大哈雷，
1: 兜风去。
0: 对，
1: 你看上半年有一次出了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喝了二两白酒，
0: 二两，
1: 觉得不过瘾，
0: 嗯嗯，
1: 又加了八两，整一斤，
0: 嚯，
1: 呵，骑着大摩托车就奔了郊区了
0: 啊，
1: 呵。那速度快呀，
0: 多快呀，
1: 每小时120的速度，
0: 这就不慢了，
1: 骑着骑着高兴了
0: 啊，
1: 想出一出戏来，
0: 哪个呀？
1: 挑滑车，
0: 高宠
1: 骑着摩托就坐上身段了。
0: 是啊，
1: 看前面何东东，定是那则超雪，戴安赶上前去，杀他过刚刚进啊进，
0: 哎呦呵，慢点儿，
1: 骑着骑着就高兴了
0: 啊，
1: 还唱上了，
0: 唱上了，
1: 杠杠杠杠杠杠杠起的杠，一条大路宽又宽，不由得伯昭喜心间，加大油我们把它清仓往前窜，
0: 哎，
1: 嘣噔，哗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不是这怎么了？
1: 撞树上了，
0: 撞了。
1: 你说骑这么快能不出事吗？
0: 我说那怎么办呢？
1: 幸亏当地的群众啊好心眼儿
0: 啊，
1: 拨打了120。

0: 就好办了。
1: 120还真及时啊，20分钟赶到了现场，
0: 赶紧救我。
1: 要说呀，无巧不成书，
0: 怎么呢？
1: 赶巧了啊，这位出诊的医生啊，也是一位票友。
0: 他是唱什么的？
1: 唱花脸的。哦，大家都等待救援呢。
0: 是
1: 这位爷，未见其人是先闻其声。
0: 他怎么唱的？
2: 牢牢的抢救伤员妻女者，
0: 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死抬杠。
2: 原来是车祸先把民的丧，浑身上下俱是伤，头上先那些治不住，忙用纱布将他绑，用担架把他抬到车上，再把那葡萄糖氯化钠呀各种营养全用上，叫声护士了你把氧气来输上。
1: 抬车上就给拉到医院了啊，该抢救了，
0: 最重要的环节了，
1: 大家都忙着说赶快抢救啊。
0: 是，
1: 又巧了，
0: 怎么呢？
1: 这位抢救的医生啊也是一位票友。
0: 他唱什么的？
1: 唱昆曲的。哇，大家都知道这个昆曲是百戏之祖。
0: 没错，
1: 规矩多，方方正正，平平稳稳，
0: 对，
1: 慢慢悠悠，大家都着急啊，您快去抢救啊。
0: 对呀，
1: 他这儿不着急。
0: 他不急啊，
1: 先念了一句。
0: 怎么念的？
3: 不慌不慌
0: 不慌，
3: 不到现场怎知春色时。

0: 屁炒凉了啊！你们看呐，
1: 看什么呀？
0: 不动了，
1: 你刚唱上就不动了。
0: 这位壮士，你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代表什么？
1: 我都什么样了，赶紧救我呀！
2: 这个抢救得有家属签字儿。
1: 这家属来没来呀？
2: 来了。
1: 谁来了？
2: 你媳妇儿来了。
1: 我媳妇儿来了，赶紧签呐！
2: 一来就唱上了，
1: 他也唱上了。喂呀！

0: 下对付，早点离婚我不受苦，一脚踹开。
1: 怎么样？
0: 这个250。
1: 去你的吧！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戏迷轶事是来自于罗真和宋国朝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姜昆、周伟白话邓小玲、戴志成合说的《歌的海洋》。
3: 你们是我的学生，
4: 您是我们的老师。
3: 所谓是将门出虎子，
4: 名师出高徒，
3: 没有好鸡蛋
4: 做不出好蛋糕。
3: 比方说，你们就是美味无比的蛋糕，
4: 您就是白皮大个的鸡蛋。
3: 笑话吧，你笑话吧。蛋糕要做不好，那个责任是你这个。
5: 不，您别误会啊，您是那个白皮大个的厨师。
3: 哎，不是
5: 那个，就是那个优秀的厨师。
3: 厨师，说话说清楚，学好了，对不对？你想一个蛋糕如果做的不好，责任在谁呢？
5: 在谁呢？
3: 在我这鸡蛋那个在我这个厨师。所以我要好好教教你们，怎么样把歌唱好，唱的受大家欢迎。
1: 可以，那您教我，您先教我，
3: 先教你，
1: 我
3: 喜欢你。长得跟我似的，来，咱们就这么着啊！
1: 哎，
3: 你知道我要先教你什么吗？
1: 您教什么？
3: 我教你怎么唱洋歌。
1: 洋歌？
3: 对。
1: 哎呦，这好，这个
3: 多时髦啊！
1: 时髦，
3: 高雅音乐。
1: 对，
3: 唱洋歌。
1: 嗯，
3: 首先有个气派，
1: 气派，
3: 往这一站。嗯、
1: 对，
3: 啊，嗯，你看往这一站，
1: 嗯，
3: 手里拿，你别把它当成是一个话筒。
1: 那
3: 这是一白手绢。
1: 哦，手绢，
3: 哎，白手绢这么拿的。
1: 对，
3: 然后这是胡子。
1: 哎，
3: 你看就这么像什么？
1: 像肯德基。
3: 哎，嗯，像。怎么像肯德基？不是那个白胡子，
1: 那您是
3: 黑胡子。
1: 哦，黑胡子
3: 啊，
1: 那就是熏黑的肯德基。
3: 不是，你老忘不了吃啊！
1: 不是，你
3: 杨哥就是世界上著名的，
1: 对，
3: 著名的，哎，就那头发卷卷的
1: 啊，
3: 这儿有胡子，这么着，你看这样，
6: 像不像帕瓦罗蒂？我看您像喘不上气。
3: 我告诉你，学杨哥就要学运气啊！
1: 啊，
3: 这个共鸣。
1: 这我明白这意思，
3: 对不对？
1: 老师，您想打算教我什么歌？
3: 教你唱《我的太阳》。
1: 哎呦，世界名曲呀！这个，这好啊，
3: 好，
1: 欢迎！
3: 好，我的太阳，我的太阳，唱的时候，气手丹田，听着啊，看着嘴型。

0: 您等会儿吧，老师，我怎么听您这意大利有点耳熟啊？像中国话，你这
1: 什么中国话？
0: 怎么还
1: 中
0: 憋死呢？这是
1: 我，哎，不是意大利。
0: 您说这个意大利原文这歌前四句是不是应该这么唱啊？
1: 怎么唱？你听啊。
0: 给。

0: 好，你跟鸡叫似的，我跟你讲。
1: 不，王老师好啊，
0: 好什么好？
1: 你看他这个意大利语唱的好啊，
0: 没法不好，嗯，没法不好。那是他的母语，
1: 什么母语？
0: 你爸爸不是意大利人吗？
2: 谁爸爸意大利？
0: 他做过意大利面吗？
2: 没有，
0: 没有。我叫你这个人不像话，
2: 怎么不像话？
0: 老师这儿教给你呢，你跑边儿，你干嘛呀你？嗯，就嫌你能啊？嗯，对不对？你有能，你找你意大利爸爸吗？
2: 不是，我找你，
0: 我不愿意教这样的人，你跟老师这儿抢，对不对？你谦虚一点。对不对？你瞧，你现在你刚刚成长起来，你有什么？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我跟你讲说，我教出高大的，嗯，高大的孩子们，你们俩怎么这么点个儿呢？是不是啊？
1: 你给我往前站，
0: 你看大家伙都欢迎，给点掌声，鼓励鼓励他们，啊，胸部挺起来。知道你们俩有什么弱点吗？
3: 老师，我们就是个儿小点小，
0: 个儿小怕什么的？个儿小怕什么的？人小志气大嘛，对不对？蚊子小不小？
3: 小。
0: 叮人？
3: 对。
0: 嗯。哎，臭虫小不小？
3: 小。
0: 逮不着。啊？苍蝇小不小？
3: 小。
0: 讨厌。对不对？你看，我跟你讲，这些，你看他们其实也挺有本事，像什么臭虫啊、

0: 苍蝇啊，还有蚊子。
1: 老师，这您能说点大个的呀？
2: 不大，我不是在想法的教你们，让你们成长起来嘛，对不对？学了我的本事，你们就大起来了，对不对？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矬老婆生，不是、啊、这个就是短喇叭调高啊、哦、你别看你这么短，你出那调是高的、哦、让人感觉到高的、哦、我要教你们两个，我教你们什么呀、嗯、
3: 教什么？
2: 教你们唱民歌。
1: 民歌，
3: 民歌，
2: 民歌。
3: 好啊，老师，
2: 民歌唱的最好，这是谁？
1: 谁？
2: 郭兰英老师。
1: 郭兰英，
2: 哎，老艺术家。我教你们唱那个一条大河，好不好？
1: 好好好，
2: 一条大河。你后点，你后点。嗯，但是我看见他，我老往那边去呢。
1: 还怨我了也？
2: 一条，稍微高了点啊。一条，
4: 不是老师啊。这么会儿您可唱三条了。嗯，
2: 你管不着，你管不着，你先往后边站着。他站在我这不是找这个调吗？前面有得有前奏，没有前奏不是唱不出来吗？
1: 对，
2: 来来来个前奏。
1: 好好好啊。

天。

0: 搞什么？别
1: 他唱得好。
0: 不是你说你们这个，
2: 他的男的女的这是？
1: 不是，应该是男的。
2: 那我怎么好像他老在中间这待着似的？你看这个，
1: 是男的。
0: 你们俩，我跟你讲，你们俩也不像话。老师刚教给你们，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们个儿长这么矮，调起这么高，知道这叫什么吗？
3: 什么呀？
0: 这叫失控。
3: 就是对，哎，
0: 有本事，你把这个调降下来，把个儿长出来。
1: 对，这是全面发展。
0: 那你看看对不对？嗯，你什么事情不全面不行。
1: 不，老师，您可千万别跟他们俩生气。
0: 不是这俩人不像
1: 话，这是他们俩人不太尊重您，
0: 是不是？哎，老师一叫，他们怎么能随便就唱出来？
1: 你们有什么能耐呀？
0: 对呀，一动不动还一条大河了，真是啊！
1: 我们老师能唱三条，你说对不对？比你还多两条。
0: 你这人说话我爱听，
1: 是不是？
0: 不错，你啊，你看看我们俩，你看这关系不一般。
1: 就我跟您时间最长嘛，
0: 是不是？哎，我们俩长期一直在一起合作，
1: 我们俩是搭档嘛。
0: 对，我们可以说是情同手足。嗯，
1: 我们是亲如一家。
0: 我常常把他当成我自己的兄长。
1: 不，我常常把我当成您的父母。
0: 不是，
1: 把您当成我的父母。
0: 不能那么说。哎呀，这是我们的好搭档。
1: 对。对，
0: 也是我的好学生
1: 啊。好啊，
0: 对不对？我来介绍一下。
1: 介绍
0: 你，其实不用介绍，您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1: 是吗？
0: 对不对？妇孺皆知吧。哎呦，
1: 不敢。
0: 他的名字叫，哎，你叫什么来着？你叫什么？
1: 你说这么热闹，您不知道学生叫什么呀？
0: 你叫
1: 戴志成，我的名字啊。
0: 还叫戴志成呢？
1: 干嘛还叫？名字不能随便改。
0: 我告诉你，以后跟我学唱歌，你就得改一个像歌星一样的名字。
1: 那您得教给我。
0: 教给你啊。
1: 您教给我。
0: 教你。你知道现在大家喜欢什么呀？
1: 是喜欢
0: 喜欢那些节奏比较快的哦，哎，流行的。但我跟你讲，这叫什么歌曲？
1: 什么歌曲？
0: 这就叫做
1: 通俗歌曲。
2: 哎，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叫通俗歌曲啊？
1: 我看老师您这眼神，我猜的。您看这不一弄，这不就通俗吗？
2: 哦，这么就看出通俗来了。
1: 啊，对啊，你这
2: 我虚了点，
1: 您虚了点，
2: 我虚的啊。我这么说啊，咱们下不知道虚了说不出话来，这是、啊、
1: 有点难看，
2: 难看是吧？嗯，就是不是？我教你唱通俗歌曲。
1: 好，
2: 这个通俗歌曲有一点，你得必须根据现场的情况随时选择歌曲。
0: 对，
2: 比方说我们要是看到了这么多的朋友在一起，那就要脱口而出唱出，朋。

0: 你，我说了是跟大，你看大家这么多人鼓掌，看到这么多鼓掌，应该唱什么呀？
1: 掌声响起

0: 光唱同在不行，这么多好朋友啊，50位、100位，这么100位朋友，我来给你们这样唱一句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0: 50位、100位爸爸妈妈，我这干嘛来？找爸爸妈妈来了？
1: 不是，显着咱们家里人多吗？这不是
0: 显人多，也不能100位都叫爸爸。我跟你讲，你这不叫通俗，
1: 那
0: 你这叫庸俗。我跟你讲，你们这些孩子真不像话，我没法教你们啊！你们一个一个的，你们在这演，我走，好不好？这舞台我没法带。
1: 别真着急呀！
0: 干嘛呀？你
1: 这多好的一个欢笑的平台呀！
2: 咱们师徒在一块儿，就是为大伙儿送去欢笑。
1: 对，
3: 再说了，从您这儿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啊！
4: 我们把大家伙儿弄乐，这不是您的目的吗？
3: 对呀、
0: 哎，你看这孩子啊，都会说啊！大家说，他们说的对吗？
1: 您还得带着我们。
3: 对，
0: 啊，这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5: 老师，我们没您强。
0: 啊不，这就是，应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5: 老师，我们没您蓝。
0: 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5: 老师，我们没您了。
0: 怎么您像？没有，像话吗？什么叫没有浪？好好给大家表演。哦，好，增强各方面的技能。嗯，现场把我们的祝愿送给所有的朋友。
1: 那您带着我们。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29讲。
7: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老北京的五子。很多朋友啊非常关心啊北京的这些地名，特别是啊有些字儿啊，比如说大栅栏啊，大栅栏为什么念啊叫大栅栏，还有什么锥子，都觉得这样的地名啊觉得

0: 很纳闷啊，不知道什么意思。由于北京城是在元明清三朝，都是以这个坊来划分街道和居民区的，所以啊，留下了一些带坊啊坊的地名。这个坊字啊，实际上它的正确的读音应该是方，就是一个土啊土堆，一个四四方方的方啊这个字儿。但是北京的土话呢念坊啊，比如说白纸坊啊，锦石坊街，这说着说着呢就说走了音了啊。这个应该是本来念坊的给读成那个方了。这个坊啊或者是念方吧，在北京啊虽然是最小的行政机构了，但它下面啊还有铺。这个铺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居委会。北京有个地名叫十里堡啊，这名字这个十里堡的这个堡字就碉堡的堡啊，但是呢北京人读音啊都叫十里铺。为什么十里堡要念十里铺呢？啊，其实呢这个地名原来就叫十里铺，北京人也是这么发音的。还有一个呢地名叫六铺炕，这个呢也是带铺的。这些带铺的地名其实呢都是啊当年铺啊留下的铺底子了啊。元朝的这个坊啊和明朝的坊还不一样。元朝的坊与坊之间，或者呢大一点的胡同，不但有这个牌楼做标志，而且呢还都有栅栏啊，也就是说这大的胡同啊或者说这个坊跟坊之间都设这个大的栅栏。这个栅栏是干什么用的呢？主要是这个防盗防贼用的，类似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院的这个院门呐、院墙啊还有这个栅栏啊，也叫这个栅栏门。它呢是活动的，白天啊开着，晚上呢就关上了。现在呢北京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商业街叫大栅栏，就大栅栏啊，大栅栏这个地名啊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当年啊这些主要的这些街道和胡同栅栏的情况啊。这个聊到这儿了，您可能会问，你刚才说的这个大栅栏实际上在北京呢啊，就北京话里边啊它是念大栅栏的啊，大栅栏。有人啊，就是有的北京人要念快了啊，大栅栏啊，也就是大栅栏，这个音呢是这么发的。但实际上呢写出这个字儿呢是大栅栏啊，就是大栅栏。原来啊这个大栅栏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大栅栏，实际上呢它不叫大栅栏，叫什么呢？叫廊坊四条。因为在这个前门外的珠宝市啊，有几条专门经营珠宝金店和这个票号的胡同。最初呢这些店铺的门脸都是带廊子的啊，就南方有些城市现在还有这种啊商业的形式啊，商业铺子它这个铺前面是带这个廊子啊，因为那个南方啊这个经常下雨，带这个廊子呢实际上是防雨用的啊。这几条商业街因为店铺的门脸都带廊子，所以呢这个北京人呢也管它叫呢这个廊坊啊，这个北京的土话也叫廊坊啊，廊坊。于是呢这个胡同的名字也是按这个廊坊的排序，从这个西河沿的商业街往南分别呢叫做廊坊头条、廊坊二条、廊坊三条到廊坊四条。这些条的啊或者说街口吧都有栅栏，但是廊坊四条口这个栅栏啊比其他街的街口这个栅栏要高，所以呢人们习惯叫它呢这个大栅栏。大栅栏为什么北京人啊要叫它那个大栅栏呢？因为啊在这个元朝啊，廊坊四条呢也主要是经营珠宝玉器啊和这个珊瑚的店铺啊。 我们现在啊，看到这个大栅栏的商业街，卖什么的都有啊，主要是布店呐、鞋店呐，啊，这个还有啊，这个张一元茶叶店，还有这个同仁堂药店，也都是在啊这个大栅栏里边啊。但是在元朝的时候啊，就现在这个大栅栏啊，它主要是经营珠宝、玉器和这个珊瑚啊，这些店铺呢也比较多。尤其是呢，这个经营珊瑚的店铺啊，比较有名啊。咱们都知道哈，这个蒙古族啊，啊，他这个少数民族啊，他这个身上啊，服饰啊，他经常带一些啊珠宝啊，作为这个装饰。特别呢，喜欢带这个珊瑚啊，包括我们一些藏族同胞啊，身上这个一些装饰物啊，也是带有珊瑚的。所以在元朝大，就是这个廊坊四条啊，也是大栅栏啊，经营这个珊瑚的这个店铺啊，在北京呢非常有名。这个蒙古语的珊瑚啊，发音呢叫山兰，这个珊瑚啊是汉语的发音，但是蒙古语的发音呢叫山兰。北京人说话呢也喜欢变音啊，就刚才前面说了啊，本来是啊白纸坊啊，结果呢让北京人呢一说呢就是白纸坊了。不但呢喜欢变音，而且呢讲究带儿化韵，所以呢这个山兰说着说着啊就变成了沙拉了。街口的这个栅栏高大，又以经营这个沙拉啊，也就是珊瑚为主。北京人啊叫着叫着啊，这个大山兰啊就变成了大山烂了啊。时过境迁，当年的这个栅栏啊早就没有了，只留下了大山烂的地名。当然了啊，这个大山烂的也就是北京人啊还是这么习惯叫他啊，就外地人啊可能来北京啊初来乍到，一看这个三个字儿啊，因为他确实写的就是啊大栅栏啊，可能依然是叫大栅栏啊，其实呢啊北京人的发音啊就叫大栅栏啊。咱们接着说这个啊坊啊，老北京人的这个坊啊下面的编制是铺，这个铺啊也就是咱们前面说了啊，就是我们类似于我们现在啊，或者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居委会。那么居委会啊得有管事儿的人呢啊，这些人呢都是属于军队编制啊，他的这个职责啊就是看着这个栅栏啊，每天一早一晚啊要这个开栅栏啊关栅栏，而且呢还要进行这个啊夜间巡逻呀，就是下雪了还要清扫这个积雪啊，这个发现这个盗贼了还要进行这个捉拿，而且呢还要维护啊地方的治安，调解呢这个民事纠纷啊等等啊。因为他们日夜啊轮班看守这个栅栏，老北京人又戏称他们啊是看堆儿的啊。现在呢这个看堆儿的呀啊也是一句北京的土话啊。这个看堆儿的叫着叫着啊，也有人呢就戏称啊他们这些看堆的人也叫堆子兵。介绍北京历史文化的一本书叫《天池偶文》，里边对这个堆子兵啊有这样的描述啊，他说呢，盖京师街巷皆有堆铺若干，堆总以官立一官司之，凡有水火盗贼及家人系故或闻之官者，皆可一呼即应，法之善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三十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介绍北京历史掌故的一本书叫《天池偶文》，里边啊讲到了这个堆子兵，对这个堆子兵啊也有一些描述，认为呢这个堆子兵啊他负责啊这个一方吧， 除了这个

防盗、防贼，还呢解决这个邻里纠纷呢，叫一呼即应，法治善也。什么叫法治善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啊，也就是堆子兵啊，还是有办法的啊，有点什么事儿啊，找他们还是管用的。他这个管这个堆子兵呢，叫一官啊，就称他们是官儿啊。但是这个官儿呢，就是我们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吧，就是公务员，也就是吃皇粮的，或者说呢，领工资的，这个政府啊给发工资的啊，这些就属于官人吧啊。这个您可能知道哈，这个北京城啊有这个穿官衣的啊，这个就是当官的官，衣服的衣啊，这个官衣啊就是制服吧，比如说警察有警察的制服。城管有城管的制服啊，还有这个税务啊，这个法官呢都有他们的制服。北京城穿官衣的巡警啊，也就是后来的警察，这个呢是清末民初啊从日本引进来的啊。最早的我们这个不叫警察，叫什么呢？就是看堆儿的啊，看堆儿的啊，维护社会治安的啊。那时候没有警察，清末民初啊才有啊这个警察啊这个名字啊，也是从日语那儿引进来的。那么巡警的执法带有法律法规的效用啊，在这之前，京城地面上的治安主要还是穿兵服的军人啊来这个管理的啊。这个治安呢因为没有警察，谁来管这个治安呢都是穿这个官衣的啊。他这个编制呢都是军队的编制啊，所以叫军人。这个堆子兵呢也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这个铺啊和堆子兵也就是这个铺啊，这个铺实际上就是这个咱们前面说了啊，就是胡同里边的这个栅栏啊。当然它也是一个编制了啊。这个铺呢是堆子兵来看管的，后来这个北京的老百姓啊就把这个铺啊就给说成了堆子了。堆子的一些职能有点像现在的派出所啊。时过境迁，堆子这种形式啊早就成了历史了啊。但是呢北京啊还留下了一些叫堆子的地名。阜成门外啊有个地名叫这个白堆子。这个白不是姓白的白，而是由大理石研磨出来的白砂石，俗称江米砂啊。这个白指的是江米砂，因为这个白堆子啊，可能有人说这白堆子是不是姓白，不是啊，这个白呢是江米砂。因为当年啊建北京城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这种白砂石，这些白砂石啊都堆在了这个西郊啊，也就是现在阜成门外的地方啊，由这个堆子兵啊来看管，所以呢当地人啊又管这个地方呢叫白堆子。这个北京啊还有一个地名叫水锥子啊，这个锥啊就是我们缝鞋用的那个锥子啊，带就是这个有非常尖细的用铁或钢磨成的那个锥子，叫水锥子啊。很多人就纳闷啊，这水锥子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是水里放着的锥子吗？其实啊，水锥子这个地名啊也是有讲的，因为什么呢？当年啊，为了防汛抗洪，管理开闸呀、泄洪的漕运，那就得设这个水政了。这个为什么水堆子啊变成了水锥子呢？原来啊，在老北京这个土话里边啊，这个堆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白堆子啊，这个字儿，通常啊，这个要读锥啊，这个也是北京土话的一种变音，就是白堆子。啊，不叫白堆子，而这个北京土话叫白锥子。这个音变了，所以呢，这个水堆子的发音也就变成了水锥子了。换句话说呀，水锥子就是水堆子，只不过呢，它是老北京人发音的。

这个俄化而已。哎，您看这个北京这地名多有意思啊，啊，多有意思啊！这个白堆子，这个白堆子是怎么回事啊？您听了我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啊。那么水锥子，您听了我这么一说也就明白了。由于啊普通话的普及，北京话里的土音也在发生变化。现在啊，这个北京人啊，特别是年轻的北京人，已经很少再把这个堆字儿说成这个锥了。所以啊，有些人就搞不懂了啊，水锥子是什么意思了。一个堆子的地名啊，居然呢引出这么多典故来啊。您说的这个北京的文化呀，啊，是不是博大精深呢？说到这个啊，北京文化的博大精深了啊，很多朋友就会问了啊，要说起这个北京文化啊，北京的这些名胜古迹啊，特别是一些古建上边啊，也有很深的文化。他们呢这个提出一个问题来啊，就说北京啊有一个成语啊，就北京人有一个成语叫五脊六兽啊，说这五脊六兽有的人也给写成了五脊六兽，脊呢就是房脊的脊，兽呢就是走兽的兽。那么五脊肯定就是建筑啊，跟建筑有关了。这个六兽啊，当然了它跟脊啊连在一起，肯定啊就是房上的那个砖雕啊，或者是琉璃的那个啊小兽。所以呢，这个有些朋友啊就问了，说这个五脊六兽和这个五脊六兽是不是一个意思啊？因为他们呢都属于啊北京古建上的一些装饰物，想呢这个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老北京人啊形容一个人比较瘦啊，又瘦啊又弱，或者呢这个饥不果腹啊，病殃殃的啊，常喜欢呢用这个五脊六兽啊来形容。这五脊六兽啊，饥呢就是饥饿的饥，瘦呢就是肥瘦的瘦啊。这个五脊六兽呢实际上啊也是个成语，它跟这个五脊六兽啊，就是前面说的啊房脊的脊啊走兽的这个兽，是完全不同的啊，这个不同的意思啊，不同的意思。实际上呢，这个五脊六兽是古建的一个术语，它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啊，中国的古建啊，屋顶的结构是有讲的啊。我们的这个经常啊看一些这个古建呐，往往呢啊就会发现啊，有的高，有的低啊，有的这结构啊比较宏阔啊，有的呢这个显得低矮。啊，有的这个房顶啊结构比较复杂，有的呢结构呢非常简单。那么不同规格的房子实际上呢有不同的形制啊，这五脊六兽实际上呢就是房屋顶部的结构。脊咱们前面说了啊，说的就是这个屋脊。兽呢就是指的这个屋顶上的这个装饰物。中国古建呢这屋顶的形制总体来说有这么几种形式，一个呢叫硬山顶，一个呢叫悬山顶，还有一个呢叫歇山顶。硬就是软硬的硬，悬呢就是悬空的悬啊，有硬山、悬山，还有歇山。歇呢就是啊歇着的歇啊，休息的那个歇。还有呢攒尖啊，就是攒尖儿。还有一个一种形式叫勾连搭。啊，就是连着的啊啊，不同形制的这些建筑啊，代表了不同的等级和规制。因为在咱们这个古代啊，它的这个等级制度啊是非常严格的啊，不同的级别的官吏啊，不同级别的包括王爷啊，因为王爷他也分着级别啊，王爷贝勒呀啊贝子呀。是吧，等等啊，君王啊，他呢这个不同的等级他住房的标准啊是不一样的，房屋屋顶的结构啊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究竟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4: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3: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4: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3: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三十一讲。
2: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中国古建屋顶的形制啊，它有那么几种啊，其中啊，等级最高的叫五殿顶。五殿啊，哪个五呢？就是一个广字儿，下边一个有无的无啊，这个无用的无啊。五殿顶啊，是中国古建级别最高的建筑形制。五殿顶的形制啊，前后左右四面都有坡度，其中啊，前后两个坡在顶部相交，形成了脊背儿。这个呢也叫正脊，啊，左右两个坡同前后两个坡相交，形成了四个垂脊，啊，一个正脊加上四个垂脊，啊，这不正好是五脊吗？正脊的两端各有一个龙头的雕饰，头朝里，像是龙口吞着正脊，所以呢又叫正吻啊。这个呢是他们古建的一个术语吧，叫正吻，就是接吻的吻

接吻的吻叫正吻，或者呢叫大吻，或者呢叫啊这个吃虎，这个吃啊是一个虫字边啊加一个离开的离，啊读音呢念吃啊，这个呢是传说古代啊，没有脚的龙啊叫吃虎，在这个正脊上啊，也就是雕饰吧，在正吻的后面各有两个兽头的雕饰，古建行的术语啊管它叫背兽啊，就是背面的背，就是背后的背啊，背兽。在四条垂脊的下端各有一对双脚的兽头啊作为雕饰，也被称为啊垂兽，或者呢被称为角兽。两个背兽加上四个垂兽正好是六个兽，这个我们说了啊，这个六兽啊，五脊六兽的六兽，其实呢啊就是这么来的啊，这么来的。我也见过呀，这有人写文章把这个五脊六兽啊的这个五啊写成了屋啊，屋脊六兽啊，屋脊六兽啊，就是房屋的屋啊，屋脊六兽。因为呢确确实实啊，我们前面说了啊，这个五个脊和六个兽啊，六个兽都是在屋顶上，所以呢它写成屋脊六兽它对不对呢？我觉得呢是不对的啊，显然它没弄清楚啊屋脊六兽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前面说了啊，这个一个正脊加上四个垂脊啊是五脊啊，这个五脊的是这么来的，而不是屋脊啊，所以说呢屋脊六兽显然呢是写错了啊。屋脊啊确实是在房顶上，但它跟一般的房脊啊还是有所不同，而且呢按照通常成语的语序来说，屋脊跟六兽的排列啊也不合适啊，排到也排不到一块儿去啊。京城的古建呢必须呢有这个像故宫三大殿啊，孔庙的大成殿，长城的凌恩殿，这样规模的才有啊五脊六兽的形制啊，所以一般的古建够不上这个级别啊，所以呢也不会出现五脊六兽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啊，这个屋殿顶啊，这五脊六兽只出现在屋殿顶啊。这个五殿顶上，它是咱们中国古建级别最高的啊，级别最高的形制啊，只能出现在故宫的三大殿啊，孔庙的大成殿啊，包括啊长陵啊，就十三陵长陵的啊凌恩殿这样的规模的啊，一般的房子啊也没有这个五脊六兽。这里边呢需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这五脊六兽的形制啊通常用的都是琉璃瓦，而且这个琉璃瓦是黄色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在有皇上的帝制时代，黄色啊就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别说一般老百姓啊，就是皇上的亲弟弟也就是王爷也不能用。所以啊以后您在浏览这个名胜古迹的时候啊，您这个可以留神观察啊，只要是啊带黄琉璃瓦的建筑，甭问了，肯定是皇家的啊，就是跟皇帝有关的啊。如果不是黄琉璃瓦的，他说是皇家的啊，那除非是赐建啊，就是皇帝啊给你赐建，就皇帝允许你建，或者说皇帝呢这个封给你了啊，那叫赐建啊，赐封的。啊，这个建筑，比如有一些寺庙是属于皇帝赐封的，它呢，啊，可以呢不带啊这个黄琉璃瓦。当然啊，这得说是古建啊，现在的建筑啊早就没有这么一讲了。不过也有啊非常有意思啊，比如说有一次啊，我到这个京西门头沟啊，门头沟呢这个很荒僻的一个山村，发现啊有一户人家的院子呀，这个高房带脊，而且呢还是黄琉璃瓦啊，在这个穷乡僻壤能看到黄琉璃瓦的建筑啊，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惊诧。

0: 我这心里就琢磨，这位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了？哈哈，说你这个在有皇上的时代啊，就帝制时代，您这个啊，这个一般的老百姓，您用黄琉璃瓦啊盖房，那你不得找杀徒呢吗？啊，一问呢啊，才知道啊，感觉这家主人的儿子是烧琉璃瓦的。他呢东单的这个牌楼啊，就不叫旧日坊了，就叫单牌楼了。有人会问了啊，那么东四牌楼上边写的是什么字儿呢？东四牌楼上面有没有匾额呢？有匾额，匾额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儿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回再说。
1: 一闪一闪亮晶晶，就像在低声地说，我懂你。
2: 一闪一闪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同期报告，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15号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能源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交通运输部消息，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受此次强降雨影响的承德宽城16个断交村道路于7月14号晚全部恢复通行条件。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7月15号，一批价值130多万元的塞尔维亚红酒搭乘中欧班列抵达石家庄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这是塞尔维亚红酒首次通过中欧班列进入河北市场。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动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伊朗前总统内贾德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告。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时至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两枚铜钱换80斤铜像？两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两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两枚铜钱曾换来

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2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2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儿，但对于赵伯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3大纪律、8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5寸好，百姓还你1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2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2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意，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执政中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最深厚力量源泉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深入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红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心和爱护。悠悠天。

0: 余况，切切故乡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心系桑梓、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侨心、聚侨力、护侨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注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2: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1: 打开 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满族耳枕。满族传统居室俗称万字炕，饮食起居皆于炕上。炕在满族居室中所占面积最大，俗称炕上人家。妇女们也在炕上做绣活。清天聪九年1635年，满族人开始进入丰宁，顺治元年大量入住。勤劳智慧的满族先民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民俗文物等宝贵遗产，满族刺绣就是其中一种。丰宁满族民间刺绣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造型夸张粗犷，拙朴，色彩凝重艳丽，冷艳对比强烈，构图饱满对称，包括旗袍的镶边、枕头花、鞋花、铜帽花、荷包花、坐垫、小老虎枕、小猪枕、鞋垫、小老虎头鞋、肚兜等。满族民间刺绣是以针代笔，以线代色，在织品上完成的平面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讲，刺绣是一种绘画艺术，其中满族的枕头顶刺绣最为精彩，具有观赏价值，也有实用价值。满族的布枕是布缝的，是长方形六面体，所以称之为方枕。但是方枕的长宽高又有许多不同，有单人方枕、双人方枕、耳枕、对枕等品类。枕头里面要塞进植物性填充物，将枕头旋起来，既保暖又松软。这些填充物是采撷野生植物的叶、花或果实。北方常用的主要是荞麦皮，经济实惠，具有去热通风之功效。满族传统耳枕是在民间传统制作方法的基础上，在枕头中间挖洞，以能装下耳朵为宜，上下四面缝制连接而成，具有不压耳、通经络、防耳病、护脑健脑等功效，久而久之达到健身长寿之作用。中华医药文献记载，耳病在医学领域占有很大比例。中医医学理论验证人耳有180多个穴位，人的五脏六腑经络均在耳内，经络不通则百病生，因此保护耳朵十分重要。满足耳枕对中老年人血液循环畅通，保护耳朵免受挤压，少生疾病尤为必须。
3: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6到30摄氏度，大滩11到27摄氏度，鱼儿山11到28摄氏度，万盛涌10到27摄氏度，草原10到27摄氏度，外公门12到30摄氏度，窟窿山15到31摄氏度，小坝子14到30摄氏度，四岔口13到31摄氏度，五道营14到31摄�氏度，土城16到32摄氏度，黄岐15到31摄氏度，苏家店14到31摄氏度，杨木栅子15到31摄�氏度，汤河16到33摄氏度，将军营15到32摄�氏度，选营14到32摄氏度，西关营16到33摄氏度，胡妈营17到33摄氏度，黑山嘴18到34摄氏度，天桥18到34摄氏度，石人沟18到35摄氏度，王营15到31摄氏度，北投营15到31摄�氏度，凤山16到32摄氏度，波罗瑙17到33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6到32摄氏度。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积德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

0: 卿大夫章第四的内容。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前面两期节目当中，重点说了非先王之法服的问题和非先王之法言的问题。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
2: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先王啊，指的就是先代的圣君明王，也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这个古圣先贤了。
0: 嗯，
1: 因为古圣先贤呢有好多身份，是吧？有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君王的形式出现的。
0: 对，
1: 那一般来说君王出现了以后呢，治理作乐呀，他的这个德披天下呀，是吧？所以这个德行呢就世世代代的流传下来了。
0: 嗯，
1: 那么这些卿大夫，我们讲现在属于中级官员，是吧？
0: 对对。
1: 哎，那他们的就是在行动上来讲，就以这个先王的有德行的这些行为，作为自己的行为的标准。
0: 哦。
1: 所以呢，他的这个凡是不符合道德准则的这个行为啊，他一概都不做。
0: 哦。
1: 那凡是做的呢，都符合这个道德要求的这些行为，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层官员的一个特定的行为准则吧。
0: 哦，
1: 哎，那么当然这个涉及到生活当中来讲，那比如说我在一个团队，是吧，是一个中级官员，是吧，中级干部了，中层官员，那我中层官员，我对于我们团队的这些政策呀、方针呐、是吧，那我当然就是说团队没有制定的政策我就不能乱制定咯，
0: 对，
1: 是吧，团队没有确定的方针我就不能乱说咯，但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这么一个贯彻落实的这么一种特定的承上启下的这样一个身份。当然这里头呢就涉及到了所谓的这个先王的德行，是吧，我们谈到先王德行，那个德行都包括哪些呢？
0: 对，先王的德性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德行有什么样的关联？
1: 有什么区别？德行嘛，实际上是讲的符合我们做人的准则的这些行为了，是吧，那么这些行为的话呢，它自古以来啊，在中国的文化传承里边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的。
0: 对，
1: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要有中华美德，是吧，那中华美德呢现在就是一般的称之为叫做八德。
0: 对
1: 啊，八德呢有两种说法，一种呢叫做
0: 孝悌忠信，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吧，还有一个呢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0: 对，
1: 这两种说法，那这两种说法把它并起来大概就是十二个字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就属于叫做八德。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克己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那么这个巴德里边的这个孝悌忠信啊，这个是自古以来啊都是提倡的非常广泛的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讲孝讲悌是吧，所以在这个孔老夫子也对这个孝悌忠信呢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
1: 嗯，
0: 他说孝呢是德之始也。
1: 哦，是德行的起始点。
0: 对，德行的起始点，是吧？这个人在家里头，啊，在家里头孝敬父母，
1: 嗯，
0: 那出外呢才能尽忠职守，是吧？那朋友之间呢才能讲诚信，
1: 嗯，
0: 所以呢，夫孝德之本也，是吧？
1: 哦，
0: 教之所由生也，这是《孝经》里告诉我们的。
1: 对，
0: 啊，他老人家也解释为呢，德行的起始。
1: 嗯，
0: 德行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出发点其实呢就是从孝道来入手开始的。
1: 哦，
0: 所以呢我们经常讲要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是吧？
1: 是，
0: 那怎么评判这个人德行好不好啊？
1: 其实可以看看他在家里是不是孝敬父母。
0: 对，这起码是起码有一条重要的标准，首先呢看他是不是个孝子了。
1: 是，
0: 所以如果是这个是个孝子啊，那就是可以造就之才。
1: 对，
0: 那悌啊，孝是德之始也，悌是德之序也。
1: 哦，
0: 哎，这个德行还有顺序啦。
1: 对，
0: 我们讲所谓德之序就是讲礼仪了。
1: 是，
0: 那个礼仪呢就体现为悌。
1: 悌就是兄弟之间互相友爱。
0: 哎，兄弟有爱了，我们长幼有序了，
1: 嗯，
0: 哈，这都属于叫悌道精神。
1: 嗯，
0: 信是德之厚也。哦，这个德行啊，
1: 哦，
0: 越来越厚道了，
1: 嗯，
0: 就体现为呢朋友之间讲诚信，
1: 言而有信。
0: 对，我在家里头是尽孝了，那我跟别人交往怎么办呢？
1: 嗯，那么就讲信誉，
0: 讲信誉，讲诚信。
1: 对，
0: 是吧？讲诚信的人，那他这个人际关系就越来越处理得好，那德行就越来越厚。
1: 是，
0: 讲的这个是吧？
1: 哦，
0: 忠德之正也。
1: 哦，忠是德之正，忠这个字上面是忠，底下是心。
0: 对，这，嗯，忠还是忠心嘛，是吧？
1: 对，忠心。
0: 所以那个德行呢很正。
1: 很正，对，
0: 哎，很正。那我们也讲的就是说人生在社会生活当中要认真负责，
1: 对，
0: 要尽忠职守，
1: 是
0: 吧？那这个就是我们也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讲是在社会当中的立足之本，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如果一个人到了社会当中不会尽忠职守，
1: 嗯，
0: 不能够认真负责的做工作，
1: 嗯，
0: 那他这个社会当中就立不住足了，
1: 没有办法立足，没有办法生存，
0: 没有办法生存，是吧？
1: 嗯，
0: 小的来讲没有办法生存，大的来讲没有办法为社会做贡献了，
1: 更谈不上去孝养父母了。
0: 对，所以呢这个讲的是这个孝悌忠信，是吧？这是就是我们所谓先王的德行了，我们要做到孝悌忠信。
1: 嗯，
2: 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还有呢，礼义廉耻。那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
1: 对，
0: 是吧？这个四维不张，国将灭亡嘛。这也讲这个哈，
1: 哦，
0: 就是说，
1: 嗯，
0: 这个是国家支撑国家的四根大柱子
1: 啊，哦，就是礼义廉耻。
0: 礼义廉耻啊，
1: 哦，
0: 礼仪我们讲的就是要礼者这个敬恭敬别人，是吧？
1: 嗯，
0: 礼呢是讲这个相互之间的人们要遵守的这些规则啊，礼貌啊，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如果一个国家里头相互交往都不讲规则，那不就乱了吗？
1: 嗯，对，
0: 哎，所以呢这个礼非常重要。
1: 是，
0: 那我们中华民族呢是礼义之邦，
1: 对，
0: 是5000年传承下来的礼义之邦，
1: 嗯，
0: 是吧？所以呢对于这个礼呀，那就更应该注意了哈。
1: 是，
0: 至少我们是见人要有礼貌，对不对？
1: 对，
0: 这边要比较恭敬。
1: 是
0: 啊，这就是讲礼。
1: 嗯，
0: 义呢实际上讲的就是道义了。
1: 哦，道义，
0: 啊，道义，我们现在讲的叫合情、合理、合法。
1: 哦，
0: 哎，那你就做事情的话呢，你要符合做人的准则，符合道义，
1: 嗯，对，
0: 是吧？这个我们不能说是见利忘义，
1: 嗯，
0: 见到钱了以后呢，其他东西都不讲了，啊，违法乱纪呀，是吧？
1: 嗯，
0: 这只要为了发财啊，为了致富啊，这个什么手段都敢用啊，这就是没有道义了。
1: 哦，
0: 所以一个国家呢，它还是有义的，有义讲义的话，我就觉得有胸怀，是吧？
1: 嗯，
0: 有眼光，
1: 嗯，
0: 有这个责任心。啊，同时呢，是至少来讲，我们讲是遵纪守法，讲良心，
1: 哦，
0: 啊，讲有情有义嘛。

0: 是吧，这个
1: 就是讲的这个礼义。廉呢就是廉洁奉公了。
0: 哦，就是作为官员来说我们要保持清廉。
1: 官员清廉，那我每个人其实也有这个问题是吧，那我不要小偷小摸了，
0: 是
1: 不要占人家便宜了，
0: 对，
1: 这都属于廉。
0: 嗯，
1: 是吧，这个我们讲这个这个公私分明。
0: 对，比如说我们上班时间不要处理个人的私事啊，不要随便去就是接收自己私人的邮件。
1: 对，这都属于叫公私分明，都属于廉是吧。那我们做生意也好搞营销也好是不是，
0: 嗯，
1: 那就是我一心一意的把工作做好，那不该得的呢绝不能拿。
0: 是
1: 啊，这都属于叫廉。
0: 哦，
1: 还礼义廉。耻呢是指羞耻。
0: 啊，我们要有羞耻心。
1: 羞耻心的话呢，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羞耻心呢，就是有是非善恶的标准才有羞耻心。
0: 是。
1: 是吧，如果不知道哪个是好，不知道哪个是不好，就没有羞耻心。
0: 是。
1: 所以有的经常讲就是寡廉鲜耻。
0: 哦，
1: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0: 哦，
1: 讲的就是这个。
0: 明明可能事情不符合道义，但是我们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反而还觉得挺光荣。
1: 很光荣。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社会中有的时候一些现象，
0: 嗯，
1: 有的时候只好评判就啊，寡廉鲜耻了。
0: 哦，
1: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为啥呢？他不懂。
0: 对。
1: 是吧，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有很多的哈，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讲违法乱纪的事情。
0: 嗯。
1: 违法乱纪的事情本来是应该很值得羞耻的事情，那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0: 嗯
1: 啊，还有这个，比如说伤风败俗的事情，
0: 对，
1: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吧？
0: 嗯，
1: 我最近听说还有一些写，比如写文章代笔，
0: 嗯，
1: 是吧？请人家给代一代，写写文章成名了，
0: 嗯，
1: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这个都是所谓的，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关键在哪里呢？在于我们从小的接受的教育里面，
0: 嗯，
1: 对于是非善恶的这种分辨的标准呢，没有讲
0: 哦，
1: 就只把成功啊。成名啊，是吧？发家致富、发财致富啊，把这个当成了人生唯一的标准了。
0: 哦，
1: 而没有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是君子爱财，
0: 取之有道。
1: 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民，得之有道。
0: 哦，
1: 是吧？你也想有成名可以啊，
0: 对，
1: 成名你得首先是要为社会做贡献的。
0: 嗯，
1: 君子爱财可以啊，你这个钱财你不能去违反国家法律，伤害他人，
0: 嗯，
1: 是吧？你勤劳致富啊，
0: 是
1: 劳动所得呀。
0: 嗯，
1: 啊，当然智慧也算是劳动了，是吧？脑力劳动，你想个好主意啊，把这个钱财把这个货物流通，是吧？物流搞得好，北方需要的南方有，你这个倒腾倒腾，是吧？那这个也属于是一种脑力，也是劳动所得啊，
0: 是，
1: 而不是搞违法乱纪的行为啊，
0: 是。
1: 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就属于叫做都属于耻的范围。
0: 哦，
1: 啊，所以如果一个人要是有羞耻心的话，这个人还是可以救药的，对吧？
0: 因为他有羞耻心，说明他有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样才有改过的前提。
1: 对，都是因为这个没有羞耻心了，那这个事儿呢就不好办了。那等于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哪错在哪里了，
0: 是
1: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3w.51yzjy.com。
1: 还有呢，我们讲叫礼义廉耻，仁爱和平。
0: 对，
1: 哎，这个人呢，我们讲这个仁者爱人，是吧？
0: 嗯，
1: 人是有仁爱之心的。那么这个人呢，更多的体现在己所不欲，
0: 勿施于人。
1: 勿施于人，哎，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替他人来思考。
0: 对，
1: 啊，想到了自己，
0: 就想到别人，
1: 就想到了别人。啊，当然想到自己，想到别人呢，这里也有深讲和浅讲。
0: 嗯，
1: 啊，我喜欢吃饭，所以他应该喜欢吃饭。不一定，我喜欢吃饭，他一般来说会喜欢吃饭，是吧？但是也可能他就不喜欢吃这个饭喽。
0: 嗯，
1: 我们喜欢吃面条，人家不一定喜欢吃面条，是吧？我们喜欢吃米饭，人家可能喜欢吃馒头。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人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替他思考。
0: 对，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做到“人”这个字，就是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1: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己所不欲”这个“己”啊，是站在他的立场上。
0: 嗯，
1: 如果我是他，站在他的立场上会怎么想？
0: 这样就会多一层对别人的理解，
1: 哎，而不是说我在我的立场上会怎么想，所以他站在我的立场上会怎么想，不
0: 是
1: 这个意思啊，
0: 是
1: 这个是两个境界不一样的。
0: 嗯，
1: 首先是我们推己及人了，
0: 对，
1: 接着是我要是他站在他的环境下面临着这样的比如说从小的学习啊、生活呀、家庭社会环境啊，我会怎么想。
0: 哦，
1: 这种舍身出地的替他人着想，那是真正的叫人。嗯，而不是说我喜欢的我就推荐给你们，你们都要吃啊，我喜欢做的你们都要做啊，那个还不能做到，还没有做到完全替别人着想。
0: 哦，
1: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是吧？
0: 嗯，
1: 爱呢，我们讲的就是付出一种热情和能量。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讲的爱的感觉是温暖的，
0: 是
1: 吧？所以被爱的人一般是感觉到很暖和的，是吧？
0: 是
1: 爱人的人呢，你说能量付出的。
0: 嗯，
1: 但是爱呢，有个大的前提。
0: 什么前提？
1: 就是呢，首先要感受到别人的需要了。
0: 对对，不能乱爱。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好心办坏事儿的机会也比较多。
1: 对啊，那你比如说男女之间要是乱爱的话，那就变成性骚扰了，
0: 是
1: 吧？是。哎，那么我们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你首先看人家需不需要帮助。
0: 对。
1: 我们经常讲要救人危急。
0: 对。
1: 是吧？应该是雪中送炭，而不是呢
0: 锦上添花。
1: 不是锦上添花，不能去乱。嗯，乱按我自己想做好事，我就逼着你必须要接受我的好意，是吧？那就是给人带来很大的困扰。
0: 也就是我们付出爱的时候，其实是需要高度的智慧。
1: 对，高度的智慧，而且很重要的是要了解别人的感受和需要。
0: 对，
1: 我们讲这个人贵有自知之明了，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是吧？那么我能不能付出也很重要。
0: 是，
1: 我有爱的心，我没有爱的力量，
0: 嗯，
1: 有的时候呢也会把事情搞糟。搞砸，是吧？我有没有这个力量啊？能不能帮到别人呢？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自己力量不足，那帮的就不，那就帮不上忙。
0: 对，
1: 空有一颗爱别人的心，却没有爱别人的力量和能力。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呢要想真正为社会为他人做点有益的事情呢，不仅仅有爱心，还有什么呢？
0: 爱的能力。
1: 对不对？还有能力，还有条件。是吧？包括呢我们的这个一些福报啊，是吧？智力呀、体力呀、才华呀。所以真正要有为社会服务的心呢，他是很好学的人。
0: 对，还有最后一点是和平。
1: 和平，那和平呢讲的实际上是讲的心平气和。
0: 对，
1: 同时呢要有平等心，是吧？我们对每一个人心中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0: 对，
1: 那么一团和气是吧？和气生财，
0: 和气能生万，能育万物。
1: 对，然后呢我们讲和为贵，是吧？
0: 是。
1: 那么这个相互之间呢是和平共处，那么国家之间呢我们也是这个能够和平的交往。
0: 对，
1: 带来呢世界的这个人心的安定啊，世界的和平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些道理。
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人生之大病不在无用，而在无名。事业之成功不在学历的高低，而在是否具有学习的能力。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了孝经，其中的道理啊，大家或许会觉得在现代化的社会里落实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其实呢，只要我们能真正静下心来，放慢一下生活的节奏，多多的亲近老人，会发现长辈那里啊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的优良传统。他们的人生智慧，如果我们真能听进去、学进去，就可以让我们过上更加平和、幸福、健康的人生。下面进入《感悟人生》栏目，请听这样一篇文章：简单其实不简单。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小时候，小小一个五斗柜就足以收纳全家大小的衣服。我们家五个兄弟姊妹加上父母亲，一个人半个抽屉，剩下的还能放一些盥洗用品。而现在一家五口，两个大衣柜加上两个五斗柜还挤不下， 长长的洗衣堆折一

0: 一堆，还得烦恼找空间收纳衣服，突然觉得简单真好。近日，由于选修社会大学课程，平常除了上班上课，还有三个孩子和一大堆的家务事儿要做，每每做完家事，也几乎累得倒头就睡。好不容易碰到一天放假，正想早些上床睡觉，突然惊见女儿床上一堆像山一样高的衣服，才想到已经累积了相当可观洗好的衣服未折，只好打起精神将衣服一件一件地折好分类。待将衣服收拾好，却已过了午夜，躺下来不禁回想起以前简单的日子。小的时候，小小一个五斗柜就足以收纳全家大小的衣服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五个孩子再加上父母亲，一个半抽屉全都能放下。念一转，干脆不睡了，长痛不如短痛，起来整理衣柜吧，看看有哪件衣服过了时，太大太小，通通不要了。送给社会福利单位也算功德一件。然而，当我真正开始整理的时候，才发现，这件虽然小了一点，但只穿过一次。那件买回来商标还在上面，裤子料子还很新。种种原因，让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挑了三件真的穿不了的衣服。看来，要过简单的生活，还真的不容易呀。简单的生活必须舍弃太多的东西，吃得简单一点，就必须舍弃对味觉的欲望，要能什么都吃，不专挑好的吃。但是现代人往往为了吃一餐美食，开车开半小时，等上菜一个小时，浪费了许许多多的时间。穿得简单一点，就必须不注重衣服的昂贵。甚至拍卖时也要想，现在的衣服哪件真的不能再穿了，必须淘汰了再添新衣。但是往往在打折的时候，与大家挤破了头挑了一堆衣服，还告诉自己现在不买更待何时。打折的时候吧，买三件抵一件，买到赚到，然而回家却放了两季，标签还在上面挂着。房子盖得小了一点吧，烦恼空间不够住，却要花上大部分的时间整理家务。坐公交车怕挤、怕热、怕花时间，却要花大钱买几部好车，轮着开。原来要过得简单，唯一的方法就是对物质生活必须看淡，不执着于世界上的利害得失，不追求物质生活的品质，才能办得到啊。认真地想一想，非常佩服那些生活朴实简单的人，因为简单其实不简单。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那一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修己以清心为要，涉世以慎言为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卿大夫章第四的内容。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同样是在讲卿大夫这个阶层的人应该怎么样来尽他的孝道。
2: 对，
1: 那讲到了言和行这两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2: 那我觉得这两句话呀，其实是让我们听到以后很令人羡慕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境界了。
1: 是，
2: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基本上是一张嘴呢就容易说错话，
1: 是
2: 吧？一办事呢就容易犯错误，
1: 对，
2: 是吧？所以经常呢就是懊恼啊，懊悔，哎呀，这个事儿早点知道，怎么不这么干，多好啊！哈，
1: 这句话我要早知道，这样我不说多好，
2: 不说多好。你看，说了之后悔，想跟人道歉吧，又不好意思；不道歉吧，觉得人受到伤害了。
1: 对，
2: 啊，这个心里头呢，我们还是有良心的嘛，发现自己说错话了，办错事了，心里头还是有些懊恼啊、懊悔呀、啊，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这个叫做就是很不舒服了哈。
1: 是，
2: 哎，这样的感受。
1: 嗯，
2: 那怎么能做到说起话来？啊，我们做到这个境界，这样说，言满天下无口过，这话怎么说啊？无论怎么说话，他不犯错误，
1: 这个怎么能做到呢？
2: 哇，这个太不容易了，是吧？
1: 对。
2: 然后行满天下无怨恶，哇，你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啊，不得罪人，无怨恶不就是不伤害别人吗？
1: 对，
2: 是吧？只是利益别人，给别人给社会啊带来有益的事情，没有做错事儿。哎呀，这个怎么能做到？
1: 对呀，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明明是好心，可是为什么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还让别人受伤呢？
2: 对，所以我在想呢，这里头可能让章句来看哈，我觉得这个怎么能做到呢？首先呢，还是说这个存心是要好的。
1: 对，
2: 是吧？这个首先是第一条了。
1: 对，
2: 我们讲这个讲叫爱敬存心嘛，
1: 是
2: 爱人者
1: 人

0: 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1: 对，
0: 我心里头呢是对别人是这个爱护的心，
1: 嗯，
0: 是吧？对身边的人啊，对身边的事啊，啊，我们是、对人是爱护的，对事呢是认真的，
1: 对，
0: 是吧？再一个呢，对长辈、对他人是恭敬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们是用这样一种态度，谨言慎行，恭敬爱护他人。
1: 嗯，
0: 那首先呢，我们心中是这样一种心。
1: 哦，
0: 那么在事情上来讲，用什么方法呢？应该是以圣贤人的言语行动为我们的言语行动的准则。
1: 哦，
0: 对吧？
1: 说起来也同样感觉到大家会觉得比较抽象，
0: 是抽象了啊。
1: 是，
0: 那说白了，具体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要遵守这个德行啦。
1: 嗯，
0: 啊，我们以前也学习到的，比如说这个行动的准则是吧？以这个八德，孝悌忠信。
1: 嗯，
0: 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以这个八德呢来作为我们的这个人生的准则。那说话的话呢，那讲忠讲信讲诚意，言忠信嘛、
1: 嗯、对，
0: 是吧？那这样的话呢，可能错误就会比较少一点。
1: 哦、
0: 我们只能往那个方向不断努力了。
1: 嗯，
0: 所以孔老夫子的学生曾子也讲过这样的话。
1: 嗯，
0: 他说，君子终日言不在忧之中，小人一言终身为罪。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君子啊，从早讲到晚，讲了一天的话，没有一句话呢是犯错误的。
1: 首先他的话可能都是利益别人的。
0: 对，那小人只要说一句话呢，马上呢这个犯的这个罪啊，他一辈子都要去承受的。
1: 可能就是因为存心不同。
0: 所以有跟存心不同也很关系，是吧？还有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学习的内容啊，然后呢是不是一心一意的想着去帮助别人成长啊，是自己说自己的话呢，还是说考虑到有利于他人成长啊，那这些的话都是属于一个君子的一个风范。
2: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0: 那么在这里边呢，曾子呢也告诉过我们一种方法，让自己的行动和言语啊不犯错误。他说可以有一种思考方法。
1: 什么方法？
0: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意思哈。他就讲这个曾子在有一个叫大孝篇里边、这个他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啊，一个君子，故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他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了。他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你看啊，你要举足就是办事儿了，是吧？他一举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敬，周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代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对呀、
0: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举手投足，我在办事情的时候、因为心里头时时刻刻记着父母了，所以呢我就是这个步履协进。
1: 哦，就是走路的时候都走大道正道。
0: 对不对？是不是？
1: 是，
0: 你看走大道这有两个含义。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确实走路的时候，是吧？你走路的时候，那边上有一个小路，所以走得很快，有岔路。
1: 嗯，
0: 这个大道呢可能是稍微的这个远一点。
1: 对，
0: 但是大道安全啊，
1: 是人多或者有灯光，
0: 有灯光啊，光明啊，是吧？
1: 对，
0: 实在不行了打手招呼一下，是吧？还能坐个车什么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是。
0: 那小路呢，虽然它短它近，但是它没有路，可能没有铺好啊，
1: 对，
0: 没有灯光啊，
1: 会路边人烟稀少啊，
0: 人烟稀少啊，然后在山坡上你咕噜又滑下来了，很危险呢、所以真爱惜自己身体的时候替父母想，所以我走路的时候呢、走的是大路，对吧？
1: 对。
0: 那么人生呢也是这么选择了。
1: 对，比如说我们要走，要遵纪守法，走的人生的正道。
0: 对，人生大道，因为我考虑我不能让父母这个担心呢、
1: 对，
0: 所以我走的办事情呢走的都是大道，走的是正道、
1: 我们做的生意呢都是合乎国家法律法规的、
0: 堂堂正正的，我们不走邪道，不走歪道。
1: 对，
0: 这是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他说呢，这个周而不游，周而不游就是我们划船过河了。过河，既然过河就是过河嘛。
1: 对
0: 啊，你不要弄着船就在海上啊，就在玩游荡起来了。
1: 哦，
0: 为什么呢？你要赶上个风浪怎么办呢？
1: 是
0: 吧？然后要触了礁怎么办呢？所以呢就不要过分的在外面不停的游荡和玩。而是呢我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耽误这个很多的宝贵时光啊，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影响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讲的是这件事情。或者我们用弟子规的话讲，叫做斗闹场
1: 绝勿近，
0: 邪僻事
1: 绝勿问。
0: 哎，他就讲，他说你只要心中有父母啊，你办事的时候其实讲就是慎重了。
1: 对，
0: 走路也慎重，是吧？过河也慎重，坐船也慎重，坐车也慎重。
1: 对。

0: 包括我们坐车也是这样的，你要坐车的话一定要选择安全一点的车咯，
1: 是
0: 吧，你别的车很挤很挤的，然后呢都塞得满满的，是吧，虽然很便宜，你坐上去了心中没有父母了。
1: 哦，我们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意外都是源于我们没有按照我们本来的目的去做这件事，
0: 对，是吧，或者有的时候呢心里头少了父母了，
1: 少了父母，对，
0: 少了想父母，结果你就啥都敢干了，
1: 对，
0: 是吧，包括对自己的身体的折磨，是吧，你有的时候心里有父母的话，你晚上就不好意思开夜车呀，
1: 是
0: 因为你身体垮掉了父母会操心呐，
1: 对，
0: 还有呢什么酒吧呀什么什么哈，我们这些网吧呀他晚上不好去了，
1: 对，
0: 为什么呢，父母操心呐，担心呐，
1: 对
0: 啊，所以这些包括一些什么不好的人的交往啊，旅游啊，是吧，他就考虑了，
1: 对，
0: 因为父母要担心啊，
1: 是
0: 为了让父母放心，哦，你这个行动就很慎重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安全了，
1: 对，
0: 就不是犯错误了，
1: 是，
0: 他自己不受错误，不犯错误，自己不伤害自己，其实对社会呢也没有带来危害，
1: 对，
0: 他讲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有重要，
1: 对，
0: 关键为什么呢，怕父母留给我们的身体受到伤害，
1: 的确是
0: 一片孝心
1: 哦，
0: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真正心中有父母，行动就不容易出偏差了。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
0: 第二个方法，他讲他说话，他说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身。然后不辱其身，不由其亲，是可谓孝矣。
1: 嗯，
0: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他说呀，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呢，不要忘了父母。
1: 哦，
0: 而且是不敢忘父母，还是不要，不是说不要忘父母，是不敢。
1: 哦，
0: 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不敢忘记我的父母。
1: 嗯，
0: 那我这个就不会说恶言了。
1: 嗯，
0: 因为我要说伤害他人的语言啊，出口伤人。
1: 嗯，
0: 我们讲这个恶言恶语嘛。
1: 嗯。
0: 那会这个让我们的父母啊，这个颜面尽失啊。
1: 对，是，
0: 是吧？
1: 对，
0: 人家会说了，哎呀，这家养出的这个小子哈，
1: 嗯，
0: 这家养出的这个女孩闺女哈，
1: 嗯，
0: 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
1: 是
0: 啊，这家的这个小姐哈，这公子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这家的少爷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人家会这么说。所以说这家没有教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父母呢这个脸上蒙羞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恶语不会说了。哎，我要想我这每一句话其实是我们就是父母的颜面呐、啊。
1: 对呀、啊、
0: 是不是，孩子不就是父母的颜面吗？
1: 对，
0: 父母的人生成果呀、啊、
1: 是
0: 父母的人生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事业的一种表现呐、啊、
1: 嗯，
0: 人生他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把孩子养大了，
1: 比如说就是有人说孩子是父母的成绩单嘛
0: 对吧，这很清楚了，
1: 对，
0: 所以你这个孩子做得好，知书达理，是吧，恭敬他人，
1: 嗯，
0: 这个温文尔雅，是吧、
1: 嗯、
0: 和颜悦色，
1: 嗯
0: 啊，那你这个给父母脸上可就打分打得高了，
1: 到哪里别人都夸，哎，这个孩子很懂礼貌，
0: 哎，人
1: 家教真好，
0: 家教真好，甚至还会向父母来请教，你怎么把孩子教这么好的，
1: 对对，
0: 是吧，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很不懂礼貌，恶语伤人，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巧言令色，是吧，或者是这个叫做胡言蜚语啊等等的，不恭敬长辈，伤害他人，那么这个父母的话就受到了这个很大的侮辱，颜面尽失。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其实我觉得这两句话我们首先在家里开始实行比较好，比如说父母跟孩子说话孩子跟父母说话，还有夫妻之间说话该怎么说该怎么做事儿。
1: 这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怎么来学习了，是吧？因为这个知道这个重要性了以后，那当然教育孩子很重要的呢，就是说这个做父母的我们要给孩子做出什么样的榜样。
0: 对，
1: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阳光，那孩子就会阳光或者是不阳光，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比如说我也在考虑，你比如说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老是一种那个郁郁寡欢的表情，对吧？
0: 是，
1: 老是觉得人生啊很苦啊，
0: 压力很大呀，
1: 压力很大呀，不好活呀，是吧？您的孩子就很郁闷了。
0: 对呀，我就听一个母亲说担心孩子考高中考不上，孩子说那妈妈我肯定考不上。
1: 对呀，你老这么担心啊。
0: 对呀，
1: 所以母亲有的时候她这个担心啊，包括父亲也在内了。但相比较之下哈，我是感觉可能这个总体来讲不是绝对了哈，一般男生的话呢胸怀会稍微大一点，是吧？女生呢有的时候呢她这个她担心的事情会多一点，
0: 患得患失的心比较重，
1: 患得患失的心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啊比如絮絮叨叨的，是吧？
0: 对对。
1: 然后呢本来日子过得挺好的，就在那无缘无故的在那发忧愁，
0: 对，抱怨
1: 抱怨，是吧？还有的时候呢她有的时候这个也是相互会攀比了。
0: 是，
1: 当然呢男士呢和女士他不太一样，男士吧他也被比，比完之后都窝在心里不说出来，
0: 对，
1: 是吧？他比如说外面他有时候也比啊，男士比和女士比不一样，
0: 对，
1: 女士比可能是人家都有大房子了，咱家咋还没有呢，是吧？人家都穿了那个漂亮的衣服，我咋就那么少呢，是吧？人家的车怎么那么好，我咋就没车呢，是吧？人家都是有高级包，我咋就没包呢，对吧？等等，是吧？
0: 是，
1: 人家呢可能化妆的很漂亮，俺咋就没有弄呢，等等等等。这女性比的是这个，男性比的呢可能就是事业上的成功咯，
0: 谁做的更大更好，
1: 在事业上，是吧？人家你看哇这出人头地当领导了哈，这众人千人万人面前哈，这个一呼百应，俺们这老是默默无闻的在这干着，是吧？或者是同龄人呢，同样的这个身份呐、地位啊、环境的人啊，那么有的人做的比我们好，他就说他会有这个压力，就是男性他比较对社会的成就或者说贡献了，因为他从小长大的时候，家庭父母都是期待他能够在社会上做一番事儿，
0: 是，
1: 所以他的期待是在外边，那么女性呢，一般呢是在家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反应就不一样了，
0: 对，
1: 他在外面呢，可能受了一些。刺激啊，比较啊，他心里也蛮郁闷的。回到家里呢，他不能跟太太讲啊，
0: 对，
1: 所以他就窝在心里了。
0: 是，
1: 他太太呢，反正呢，他平时呢，这个在家里都遇到这些事儿嘛，见到先生就讲给先生听了。
0: 对，
1: 所以先生呢，叫做接受了双重的压力。
0: 那我们做太太的一定要考虑到先生的这个心理特质啊，已经是双重压力了，我们千万要阳光一点，
1: 要给先生减负了，
0: 对，要把阳光照进来，
1: 要给先生减负。所以你看先生愁眉不展的哈，郁郁寡欢的进来了，太太赶紧就转换一下心境，别把自己的垃圾的倒在先生那里去，
0: 对对对，
1: 是吧？替先生分一分，是吧？替先生分一分。先生呢当然也要学会哈，其实先生呢一般来说都是会的，回到家里就要接受垃圾。
0: 好，
1: 所以先生呢要把胸怀搞得大一点，不要把在外面太累，累到自己连装垃圾的空间都没有的时候，你回到家里就会崩溃了。
0: 对，
1: 所以在外面干活的时候呢，至少留下个10分到20分的空间，回到家里呢听你的太太絮絮叨叨，这个精力和时间要准备出来啊。
0: 谢谢李老师给我们女士的提醒啊。我们今天学到的是《孝经·卿大夫章》第4当中的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要做到这一点，就是把父母时时刻刻放在心中。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

资深正妹温岚的歌《主动》之后，要来陪你听蛋宝和徐佳莹的合作。蛋宝总是说自己的歌，如果分男女的话，那他的歌一定是女孩子。从每一首歌当中的歌词，你就能感受得到，我们女孩子都没有像他那么细的心思。

时常在夜晚里听些歌，听励志的想象已经切割，听悲伤的日记你编写着，有时无法负荷，哭完先歇了，放落他往事，惊慌和往

Yeah，有时候姑且对爱情，有时候将就，抽离后回神又是个深秋。有时这真的无关公不公平，有时这一切不是忠不忠心，这就是个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张惠妹有很多受过伤的歌，阿密特更多的是掏心掏肺。阿密特他的专辑《偏执面》当中最真诚的一首。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

0: 老酒一坛。
1: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如果我不说他是谁，不说他的名字的话，你可能连他的性别都辨别不出来。毕书尽啊，这一次被汤阳蔡健雅附体了。听到他们两个人的合作 You're Gone。

参加蔡健雅参与了作词部分，完全的独立作曲。毕书尽也大方向外界承认，他在这首歌的演绎和处理方式上就是在完全模仿蔡健雅。

浪的差不多了，就是被《Tanya 蔡健雅》这首《沙滩》里面的浪给拍的差不多了，那就来点节奏吧。

样的人，不用再围墙，我这里没有反抗的人，反抗的人。反抗的人。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刚才这一声音是来自郭伟亮啊，他的 Pumpkin 南瓜，继续陪你听到杨乃文今天清晨。

0: 如果你非常的喜欢 Aline 她的音色，还有她现场表演的感染力，还有她的每一个作品都像一个好心的强迫症一样，向你灌输一个又一个的爱情故事。
1: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

0: 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凤荣，我们了解凤荣，我们感受凤荣。凤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77集。
6: 那里面太复杂了，什么都有，就像个情窦未开的少女猛地遇见了白马王子，崇拜、爱慕，甚至还有嫉妒。
7: 碧君，你再说我就撕你的嘴。
6: 那就是说到你的痛处了，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7: 张幼林和汪兆明一样，也是个道学先生。我们这些在海外长大的中国女神，怕是已经适应不了他们了。他们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碧君，我这次来北京，算是老了少女时代的一个梦，以后再也不用想了。
6: 还是再好好谈谈吧。张幼林是有妻子的人，不过，按照中国法律，他可以同时拥有若干个妻子。如果是这样，你介意吗？
7: 我当然介意，这不可能。在我看来，这简直是野蛮人的法律，和文明社会的精神背道而驰。就凭这一点，我就崇拜汪兆明他们。他们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去革命，去流血牺牲，为的是建立一个文明自由的社会。
6: 文雅，我要去车站了，你什么时候回美国？
7: 2天后启程。
8: 陈小姐，我来送送你。
6: 谢谢张先生。
5: 陈碧君说完，拿出一张早就准备好的巨额银票递给张幼林。
6: 这银票你拿着，我走了以后，还请张先生经常给汪兆明、黄富生送些吃的东西。
8: 这个不必，陈小姐放心，我会托人接。

0: 尽可能照顾他们。时间快到了吧，走吧。
1: 前门火车站的站台上，陈碧君和潘文雅相拥告别。张幼林把手提箱递给陈碧君。
0: 陈小姐一路平安。
2: 张先生，多保重。
1: 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开出了站台。京城这边，不知何时才能再次相见。潘文雅不禁泪流满面。张幼林递上手帕，潘文雅擦着眼泪开口：“
2: 我理解碧君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来见王兆明了。在他看来，没有比两颗心的结合更能体现爱情的意义。
0: 陈小姐离开京城就安全了。”咱们也走吧，明天晚上我就能见到肃亲王了，希望在饭桌上能打听出对王兆明、黄福生他们的判决结果。
2: 张先生，我已经订好了去美国的船票，后天就出发了。
0: 这么急呀？不过也好，这次你回国赶上不少事儿，也没好好走一走。你看我这也是忙得很，为汪先生的事儿不管有用没用，总得去跑一跑，所以也就顾不上潘小姐了，真对不住啊。
2: 别客气，你为朋友做的已经很多了。我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张先生，就不想和我说点什么？
0: 你多保重，祝你幸福。
2: 张先生，不，我还是叫你幼林吧。幼林，你知道我想听的不是这些。快分手了，有句话我一直藏在心里，不敢说出来。
0: 如果不好说，那就不要说了。
2: 不，我要说，不然以后就没机会了。幼林，你听好，我想说的是，我喜欢你，你明白吗？
0: 我明白，潘小姐这是看得起我。可我已经娶妻了，好像不该再惦记别的女人，你说是不是呢，潘小姐？
2: 我当然知道你有妻子，可这并不妨碍我喜欢你啊。张，你是受过西式教育的人，你应该明白，爱情没有任何理由，只会听凭心灵的召唤。
0: 潘小姐，我对我妻子有过承诺，这辈子不纳妾，只忠实他一个人，所以啊，我不会改变我自己当初的承诺。对不起啊。
2: 男人的誓言就这么可靠？据我所知，每个结了婚的男人大都有过类似的誓言，结果呢？世上的婚姻并不因为双方的誓言而变得美好。
0: 别的人我管不了，但我的承诺永远有效。
2: 你的承诺是永不纳妾，但并不包括离婚。秀莲，我想告诉你，我希望你能和他离婚。我了解过，按中国法律，夫妻离婚没有什么复杂的手续，只需要丈夫给妻子写一纸休书即可生效。
0: 然后呢？
2: 你和我结婚。秀莲，真的，这不是我自私，他真的不适合你。像你这种受过西式教育的人，不应该找一个旧式女人做妻子，你们之间恐怕没有共同语言。
0: 文雅，说实话，看到你没有哪个男人会不动心，我也一样。可我是个重承诺的人，既然承诺了，那就得做到，请你谅解。况且我和嘉碧也不是没有共同语言，我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基础。
2: 就这些，没有别的话了吗？
0: 没有了。
2: 我明白了。张，这件事我以后不会再提了，对不起。
0: 没什么，我们永远是朋友。
2: 那我走了。
1: 潘文雅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望着她的背影，张幼林久久地矗立。在一天的傍晚时分， 陈光启带着张幼林来到了民政部餐厅的雅

0: 尖儿。肃亲王平时就在这里招待客人。张幼林环顾四周，雪白的墙壁上除了挂着两幅书法外，房间里几乎没有其他的装饰。
1: 哎呀，没想到这么简朴啊。
2: 张先生请坐吧。
1: 陈大人，您把西陵圣母帖交给肃亲王，他没说什么吗？
2: 肃亲王打开看了看，赞叹不已啊，说真是一件难得的宝贝。我就趁机把你的意思说了，希望肃亲王手下留情，对汪兆明、黄复生从轻发落。
1: 那肃亲王的态度呢？
2: 他没表态，只是说要见见送西陵圣母帖的人。
0: 话音未落，肃亲王善奇就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卷轴。张幼林俩人赶紧站起身，善奇摆了摆手，然后把卷轴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
3: 张先生请坐，你是荣宝斋的东家，开场惯了，我这儿是清水衙门，对不住了。
1: 您客气。
3: 张先生，你跟汪兆明是什么关系？
1: 萍水相逢，他的照相馆和荣宝斋仅一墙之隔，我们就算是邻居吧。
3: 我听说西陵圣母帖是你的家传之宝，为什么不惜拿出如此贵重之物救一个萍水相逢的人？
1: 和您一样钦佩他的人品人格。
3: 谁说我钦佩他了？
2: 那个大人，
1: 我是在您主审汪兆明的法庭上看出来的。大人，我知道您做过崇文门的税务监督，那是老佛爷特意给您的肥差，负责进京物品的税收，大家都不言自明。税务监督除了向国库缴纳一定税额的税款以外，剩下的就可以据为己有。老佛爷本来是想让您发一笔财，可您却向国库缴纳了超过定额的税款，并由此引起王公贵族的不满，受到弹劾。我还知道您在九门提督和民政部尚书的任上，在北京修铁路、通邮、办自来水厂。
3: 够了。
1: 所以啊，我认为您是个深明大义、以江山社稷为重的好官，因此我敢为汪兆明、黄复生求情。
3: 照你这么说，汪兆明谋刺摄政王也是为了江山社稷了？
1: 请恕我直言，正是，只是与您的方式不同而已。
3: 大胆！你拿西陵圣母帖贿赂我，就不怕我把你当成汪兆明的同党抓起来？
1: 如果您非要把我当成汪兆明的同党，我也只好认了，这在我决定做这事儿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只是有一点，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担，不要牵连我的家人和朋友。
3: 张先生果然胆识过人，你倒真像个革命党。来，我敬你一杯。
1: 请。
3: 我到大狱里看过汪兆明，和他有过一番辩论。汪兆明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是太激进了。其实在某些方面呢，朝廷和汪兆明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双方完全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嘛。可是汪兆明认为革命党和朝廷之间没有谈判的必要，革命党唯一要做的就是用武力推翻朝廷，这就太过分了。
1: 大人，革命党我不太了解，可这汪兆明先生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不管汪先生的行为如何，至少有一点我是相信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为着整个国家。仅凭这一点，我就佩服他。希望您能高抬贵手，放汪先生一马，至少要保全他和黄复生的性命。
3: 张先生，我实话告诉你，这个案子很快就要结了，最后定的罪名是误解朝廷，对汪兆明、黄复生从轻发落，判处终身监禁。
1: 谢谢，谢谢大人，这都是您的功劳。
3: 也不全是。摄政王也是个识大体的人，王兆明、黄复生在法庭上的表现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们根本不怕死，革命党搞暗杀就是要玉石俱焚，他们巴不得杀身成仁，留名青史。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78集。
6: 1911年10月10日，

0: 的震撼了全国。湖南、陕西等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各地形势风起云涌。10月13日，张幼林从外边回到家中，刚一进院子就见佣人迎了上来。
1: 老爷，霍先生来了，在客厅里等您呢。
2: 霍大叔来了，太好了，我正想他呢。霍大叔。
0: 霍振熙明显苍老了许多，鬓发已经斑白，正在客厅里喝茶，听到喊声站起来，被张幼林冲过来一把抱住了。
2: 哎，霍叔啊，哎呀，我可想死您了。
3: 幼林啊，这些年我虽然没来京城，可你的事儿我全听说了。好样的，我当年还真没看错你。
2: 您都听到什么了？
3: 你为那些革命党奔走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行啊小子，你还真有些胆量，赶上这种事儿一般人躲还躲不及呢。
2: 您坐。大叔啊，我佩服那些革命党，他们都是些热血男儿啊，为了他们的革命理想不惜身家性命啊。
3: 我听说过汪兆铭，他的名气很大，一直追随中山先生。他们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还举行过很多次暴动。虽说都没成功，可屡败屡战的勇气令人钦佩。
2: 您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幼林，你还不知道吧？就在昨天，驻扎在武昌的新军手举义旗暴动了。他们连夜攻占了湖广总督署，到今天早晨，武汉三镇已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了。
2: 天哪，这些革命党要干什么呀？占领武汉以后会怎么办呢？
3: 那还用说吗？既然竖起了义旗，就要干到底了。依我看，这次起义，革命党是想一鼓作气推翻朝廷，改朝换代。
2: 大叔，那你们甘肃的那些回族兄弟怎么办呢？你们准备起义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3: 你算说对了，武昌那边干起来了，我们甘肃肯定不会闲着。不瞒你说，这次武昌起义发生的实在太突然了，我从兰州动身的时候还毫无迹象，谁知刚到京城就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你说我还能在京城待住吗？
2: 您是想回甘肃参加起义？
3: 是啊，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我当然要回去，无论如何我要和弟兄们在一起，我今天来就是和你告别的。
2: 大叔，您能不能在京城等一等啊？我估计武昌义旗一举，这全国恐怕有不少省份都会响应，可能转眼就会成燎原之势，到时候啊，您是去是留再坐定不迟。
3: 幼林啊，你是想让我在京城观望，看看形势再做决定？这不可能，这个狗屁朝廷早该垮了，我们已经盼了多少年了，现在终于等到了机会，我怎么能在一边看着呢？
2: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3: 现在，我现在就走。幼林，我这一去，不知将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要是在战场上不走运。
2: 大叔，您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我等您革命成功以后回来。大叔，我等着您。
3: 好。
0: 张幼林一直把霍振熙送到广安门外的驿道上。
2: 保重。
3: 保重。
0: 爷俩抱拳而别。霍振熙翻身上马，率领众武师顺着大路奔驰而去。张幼林站在驿道上，望着远处的烟尘，久久不肯离去。再之后，霍振熙回到甘肃，参加了策应武昌的起义，推翻清王朝的武装暴动，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元勋。武昌起义成功后，在短短一个多月中，

0: 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1911年11月6日，朝廷宣布释放汪兆铭和黄复生，北京各界1000余人前往法部大狱门前，隆重欢迎这两位谋刺摄政王的义士。汪兆铭出狱后的第三天，张幼林正在书房里读书，云生满头大汗地跟着佣人进来了。
1: 哎，东家，庄掌柜请您过去呢。
2: 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原来咱们那邻居，守镇照相馆的汪掌柜的，在铺子里等您呢。
2: 汪兆铭，太好了！你稍等啊，我换个衣服就来。
0: 荣宝斋里，汪兆铭见张幼林匆匆赶来，忙快步迎上前，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3: 张先生对我的帮助，永世不忘。
2: 别客气，你请坐。对了，陈小姐呢？
3: 她在上海等我，我们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到时候还要请你参加。
2: 一定，你是大英雄了，在未来的新政府里任什么职啊？
3: 我曾有过诺言，革命成功以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我和毕军去法国留学。
2: 哎呀，汪先生这样的国之栋梁不做官，可惜了。
0: 汪兆铭没说什么，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递给张幼林。
3: 张先生，送给你，留作纪念。
2: 谢谢。
4: 汪先生，您该启程了。
3: 好，张先生，告辞了。
2: 我送您。
3: 张先生，将来有事可以到南京来找我，也可以写信，托胡汉民先生转交给我。
2: 君子之交淡如水，汪先生是干大事的人，不要为我等俗人分心。今后如果到北京，汪先生别忘了来荣宝斋坐坐，喝杯茶就行了。
3: 一定的，张先生，再见。
2: 再见，一路平安。
5: 幼林呐，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汪掌柜这样的人不是咱来往的，弄不好连铺子带家可就全玩完了。
2: 汪兆铭这样的人有缘得见一位，此生足矣啊。
0: 之后回到荣宝斋后院的北屋，张幼林把汪兆铭送的盒子打开，看到里面是一块兽面铺手形的古墨，又仔细看了看，不觉大吃一惊。
2: 酸泥墨，师傅，这可是价值连城啊。
5: 幼林，真是潘苦的酸泥墨，你闻闻。闻到香味了吧？书上说这墨研开了以后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味不衰。
2: 哎呀，这汪先生真是太客气了。师傅，那咱们就拿它做镇店之宝吧。
5: 好啊，荣宝斋有了镇店的酸泥墨，琉璃厂的南纸店就更没法和咱比了。
1: 哟，哎呀，掌柜的，这什么人能做出这么好的墨来啊？
5: 制墨的人叫潘古，那是宋朝的制墨名家，人称叫墨仙。这酸泥呀，它是传说当中的一种猛兽。据说呀，龙生九子，酸泥是龙的第五个儿子，造型呢和狮子类似。潘古所制的酸泥墨啊，历来被誉为墨中之神品。苏轼给潘古啊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啊有这么两句：“不山漆墨手如龟，未害冰壶铸秋月。”但是啊，这潘先生好喝酒，有一天他喝高了，掉到这荒郊野外的枯井里边就给摔死了。哎呀，酸泥墨呀，我以前就听说过，我呀这也头一回见着啊。
1: 哎呀，东家您是真有眼光啊，哎，交了汪掌柜这样的朋友。

0: 师傅，我先走了。
1: 之后，庄虎臣请人为酸泥墨配上了红色锦缎的底座和精巧的玻璃罩子，在荣宝斋前厅正中间的货架子上专门辟出了一格供放。每次从他面前走过，庄虎臣都禁不住要喜滋滋地看上两眼。就在庄虎臣沉浸在喜得镇店之宝的这些日子里，大清国摇摇晃晃地终于走到了他的尽头。这一天，天色阴暗，北风呼啸，街上行人稀少。肃亲王善祺泪流满面地从紫禁城里出来，坐在马车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过了多久，马车拐进了琉璃厂，在荣宝斋的门前停下。善祺从车上下来，在寒风中站立了片刻，定了定神，这才迈上荣宝斋的台阶。这样的天气，铺子里没什么客人，
2: 放那边去吧。
1: 张幼林正在指挥伙计们调整货位，突然见棉门帘被轻轻撩开，进来的居然是朝廷重臣肃亲王。虽然肃亲王今天只穿了一身便装，但张幼林还是马上认了出来，他赶紧迎上去。
2: 大人，今儿怎么有功夫出来逛逛啊？
3: 张先生，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在国人的心目中，端庄娴静、朴实无华、柔中有刚、意志坚强的宋庆龄，是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卓越代表，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中一面不朽的旗帜。早在1949年1月21号，毛泽东与周恩来就联名电邀宋庆龄参加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电文言辞非常的恳切。而当时蒋介石政权正在做垂死挣扎，他们也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迫害，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了。这个阶段，宋庆龄的身边一直放着两支手枪，一支是孙中山先生留给他的，另外一支是他自己用的。平日里他把这两支手枪放在一个重要的抽屉里，而形势吃紧时，他就把手枪放在身边。毛泽东、周恩来深知宋庆龄处境的艰难，没有把电报直接送给他，而是通过地下电台先把电文发到在香港的潘汉年和刘晓那儿。这份密电指示说，希望由廖梦醒译成英文并复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谢。发出电文时，周恩来还再三嘱咐地下电台的工作人员，你们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这份密电当中提到的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而金仲华曾经在香港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抗战胜利以后，他又在上海积极地支持宋庆龄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深得宋庆龄的信任。而金仲华呢，又是周恩来心目中最可靠的人。当年日军占领香港时，金仲华由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布置登上了一条渔船，悄然离港，抵达了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且在1943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后来他又进入美国新闻处担任译报部主任，一直在这个特殊岗位上工作着。当廖梦醒出面把电文告诉宋庆龄时，宋庆龄非常警惕地提醒他说，梦醒啊，你也上了黑名单了，赶快走。廖梦醒立刻把这个情况密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他迅速转移。后来宋庆龄通过一位外国友人买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把他送给了廖梦醒，而自己呢仍然留在上海。1949年4月2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5月27号，人民解放军在炮火声中占领了上海，这座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东方名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负责指挥上海战役并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刚一进上海，就向地下党负责人打听宋庆龄的住处，当即派出部队把他的住处严密地警卫起来。紧接着陈毅在副市长潘汉年的陪同下，来到林森中路1804号，亲自登门拜访了宋庆龄。一见到宋庆龄，陈毅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跟宋庆龄热烈的握手致意。这位豪爽威猛的名将一改平日的风趣洒脱之状，充满了对宋庆龄的敬重之情，并且诚恳地向他征询对接管上海的意见，这让宋庆龄非常感动。第二天，中国民主同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史良赶到了宋庆龄的住所，两个人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重逢，都非常高兴。史良的兴奋和喜悦溢于言表，真没想到啊，真没想到这胜利来得这么快。宋庆龄拉着史良的手说，解放了就好，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他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他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呀。接着他又看着英文秘书卢继清大声地说道，现在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了，整个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就在宋庆龄欢呼上海解放的同时，中共中央正在北平紧锣密鼓地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而邀请全国人民尊敬的宋庆龄北上之事又一次提到了最高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1949年

6月15号到19号，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共中央真诚地邀请宋庆龄来北平共商建国大计。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要派一位特使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那么，派谁去最合适呢？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和宋庆龄交易至深的邓颖超。1949年6月28号，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还有鲁迅的夫人徐广平，以及与宋庆龄有着长期交往的罗淑章，一起从北平前往上海。就在邓颖超到达上海的前两天，曾经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廖梦醒已经奉命先到宋庆龄处，向他通报了中共中央再次邀请他北上的意思。宋庆龄沉思了片刻，抬起头来对廖梦醒说：“梦醒啊，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啊。”此时此刻，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悲哀场面；1929年5月，从北平香山碧云寺奉遗孙中山灵柩去南京时的凄婉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廖梦醒当然理解宋庆龄的心情，他劝慰了宋庆龄几句，又说道：“北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呀？”宋庆龄回答说：“这还用问，我早就想见到她了。”邓颖超到达上海的当天下午就去看望了宋庆龄。宋庆龄一听是邓颖超来了，赶紧起身向楼下走去，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人相依着在沙发上坐下来，像一对久别重逢的姐妹一样，尽情地畅叙着几年来的思念之情。交谈很快聊到了正题上，邓颖超从手提包里取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郑重地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也将正式建立，党中央毛主席恳切盼望庆龄先生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宋庆龄从邓颖超手里接过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急切而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他尽量抑制着内心的激动，避开邓颖超期盼的目光，低声说：“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邓颖超赶忙说：“这事不忙，马上定下来，先生可以从容考虑，再做定夺。”1949年6月30号，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邀请上海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参加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纪念大会。统战部特邀了宋庆龄，宋庆龄当时尽管身体不适，却欣然抱病赴会。他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来到了会场，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在会场门口迎接。当身穿着黑底白点短袖旗袍的宋庆龄和一身戎装的陈毅并排步入大厅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一个多月后，邓颖超又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微笑着对邓颖超说：“我决定接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先生的邀请，去北平。”邓颖超听了，高兴地站起身来，又一次拥抱了宋庆龄。在动身之前，细心的邓颖超委婉地问宋庆龄说：“北上会途经南京，要不要停留一下，去觐谒中山先生的陵墓？”宋庆龄想了一下说：“不必了，去了徒增伤感。中山先生在天之灵知道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也会欣慰的。”
1949年8月26号，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以及上海军管会交际处长管义文的陪同下，从上海坐火车前往北平。1949年8月28号这天，毛泽东很早就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要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宋庆龄，让给他准备衣服。刚吃过午饭，毛泽东就换上了那套他平时不大穿，只有迎接知名人士时才会穿的浅色中山装。尽管到前门火车站的路途并不远，但是在毛泽东的催促下，他们还是提前出发了。下午3点45分，毛泽东乘坐一辆黑色吉斯防弹轿车来到车站的站台上。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中共青年组织的领导人廖承志，还有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法学家沈钧儒、作家学者郭沫若、诗人散文家柳亚子都先后来到站台上。大家一边轻松地交谈着，一边顺着铁路向南望去。下午4点15分，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地驶进了前门车站。列车还没停稳，宋庆龄的身影已经出现在车门的玻璃后。他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微笑着向站台上的人们招手致意。毛泽东等人赶紧迎上去，列车刚停稳，毛泽东就出人意料地一步跨上车去，走进车厢里亲自欢迎宋庆龄下车。毛泽东伸出双手与宋庆龄热烈地握手，亲切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宋庆龄在毛泽东的陪同下走出了车厢，欢迎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那天宋庆龄穿着黑色考绸旗袍，系一条白色纱巾，步履轻盈，风采依然，看不出一丝的疲倦。他兴奋地跟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人一一地握手互致问候。紧接着他与何香凝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站立在一旁的毛泽东露出欣慰的笑容，大家都沉浸在胜利后重逢的无比的喜悦中。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宋庆龄参加了筹建新中国的一系列重大活动。1949年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的开幕。出席会议开幕式的代表有634人，来宾300人。大会推出了毛泽东等89人组成的主席团，宋庆龄当选为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他穿着一件黑色旗袍，显得格外的端庄秀丽。步入会场，他一眼就看到主席台中央并排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心里顿感一种莫大的安慰。大会宣布开幕以后，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了礼炮54响。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长达5分钟之久。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地宣告：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道出了宋庆龄此时此刻的心声。他感到一股热泪涌出眼眶，
跟代表们一起站起身来使劲地鼓掌，并在会议期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这次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确定新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改称为北京，为新中国的首都，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9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主席是毛泽东、宋庆龄、朱德、刘少奇、高刚、李济深、张澜被选为副主席，这也可以看成对宋庆龄为中国革命所做重要贡献的一种高度肯定。1949年10月1号下午2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主席台上，宋庆龄端坐于毛泽东和朱德的中间，他受全体委员的委托，主持了这个历史性的会议。委员们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在庄重肃穆的气氛中，宋庆龄和毛泽东以及其他的五位副主席一起宣布就职。下午2点50分，委员们分别上车，车队由中南海勤政殿门口开出，绕中南海东门，5分钟以后到达了天安门城楼的北侧。大家互相招呼着集合好，毛泽东在前，宋庆龄紧随毛泽东、朱德之后，沿着长长的台阶缓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下午3点整，大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那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庄严激昂的声音如春雷般响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摆在前门城墙根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震撼人心。毛泽东按动升旗电钮，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万众翘首仰望中徐徐地升起，欢呼声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一浪高过一浪。宋庆龄透过这欢乐的海洋，遥望着广场中央矗立着的孙中山巨幅画像，心中是激动万分。宋庆龄的双眼变得模糊起来，回想起孙中山在北京的奋斗和逝世，他更是心潮难平。开国大典之后不久，宋庆龄返回了上海。后来他每年定期到北京参加国务活动。1963年，他把家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在这里生活工作了18年，一直到1981年在北京逝世。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长期的国际和国务活动中，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为增进国际友好、促进各国人民的了解与友好往来，为维护妇女权益、发展儿童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促进祖国统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广泛的崇敬。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9: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听听故事。

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25年5月30号，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的繁华马路上进行宣传演讲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了100多人，并且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

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从而揭开了1925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序幕。五卅惨案是怎么发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领导五卅运动的？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扩大政治影响、迅速发展组织、造就大批干部的？为您讲述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影响。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四大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反帝斗争迅猛地发展。这年的二月开始，上海的22家日商纱厂将近40000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的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先后举行了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5月15号，上海日商内外棉7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了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着群众们冲进厂里，跟资本家理论，要求复工开工资。没想到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许，还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了顾正红，打伤了工人10多人，成为了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了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号，中共中央又发出第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28号，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在30号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同时，为了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紧接着，刘少奇到达上海，参加上海总工会的指挥工作。1925年5月30日上午，上海的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租界当局开始大肆的拘捕爱国学生。当天下午，仅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抓了100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的门口，高呼着：“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同时，群众们要求立刻释放被捕的学生，而英国巡捕竟然公开的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13人，重伤数10人，还逮捕了15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的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的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6月1号，上海总工会成立，这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行动。上海工人阶级在总工会领导下，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在斗争中，他们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紧接着，上海总工会与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共同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也宣告成立了。上海的各界民众结成了反帝联合战线。帝国主义的屠杀，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怒火。从6月1号开始，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
在接下来的10天里，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

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都上岸，并且占领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相继有20多万工人罢工，5万多名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甚至连租界雇佣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舆论封锁，推动反帝爱国运动，中共中央在1925年6月4号创办了《热血日报》，及时向广大群众传达中共指导运动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绝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了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了全国各地，遍及全国25个省区，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力在这次运动中得到迅速的扩大。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为运动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指导运动的开展，并且动员全体党员在各地积极组织群众斗争，使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抵制仇祸、经济绝交等活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运动中，共产党人处处站在斗争的前列，虽然被捕被杀，但是毫不畏怯。很多同志废寝忘食奔走在反帝斗争中，虽然积劳成疾，也毫不松懈。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文告和办报纸、杂志等方式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运动发生的时候，帝国主义利用大多数人对共产党还缺乏认识，于是他们制造运动是共产党阴谋、是赤化等舆论，企图迷惑群众们退出运动。但是五卅运动后，中共的刊物发行量猛增，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扩大了。有统计，向导周报在五卅之前发行5000份，而五卅之后很快超过20000份，并且在开封、汉口等中心城市翻印出版。中国青年发行量也大大增加，仅仅在上海一座城市就销售3000份。五卅运动后期，反动军阀到处张贴布告，查禁共产党，迫害共产党人，压制爱国运动。8月1号，浙江平湖日报因为转载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宣言而被警方封闭。10月，直隶省奉系军阀严令禁止售卖中国工人等10多种杂志。这些都从反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的扩大而引起的反动军阀的恐惧。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已经随着五卅运动扩大到了全国各地，影响到了各界群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不再认为是海外奇谈，而成为全国人民一致奋斗的目标。正如共产国际执委1925年4月到1926年1月的工作报告里所指出的，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解放运动中明显而又有影响的因素。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党员数量猛增。经过五卅运动，各界各阶层的人士都了解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看到了共产党人是站在革命前线的先锋。特别是工人群众觉得共产党所指导的政策是很好的，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益的。只有共产党是真为工人阶级谋利益、谋解放的党。

工人们争相要求加入共产党。同时，由于五卅运动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口号传播非常广泛，深入人心，很多人通过参加五卅斗争开始倾向于革命，投身革命。各地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在不少运动中或者运动后陆续加入了共青团，还有共产党。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努力发展党的组织，所以经过五卅运动，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就全国范围而言，五卅之前中共四大的时候，一共有党员994人，而同一年的十月就增加到了3000人。中共中央为了确定进一步的斗争方针，在十月举行了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总结了五卅以来的组织工作，确定要大力发展党的力量，为此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比如扩大中央工作机构，加强党的地方组织，改革吸收党员手续上的繁琐形式等等。到了年底，党员的数量发展到了10000人，比五卅之前增长了10倍。同时，共青团员的数量也成倍增长。五卅之前，全国共青团员将近3000人，而1925年9月，超过了9000人。除了数量上的增加，党员成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工农成分的大量增加，多吸收工农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重要方针。1922年6月30号，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报告当中谈到了党的发展计划，要多吸收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一半以上。党的三大、四大也一再提出要在工农群众中发展组织。但是在五卅运动之前进展并不大，经过五卅运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同年9月，上海地区的党员1080人当中，工人党员已经有了846人，占到78.5%。所以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五卅运动中大量工人群众投入反帝运动，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了，相继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结果。五卅运动后，党组织的发展还表现在党的基层组织分布地域的普及上。五卅运动之前，党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少数中心城市，有的省区还没有党组织。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为了把运动推向全国，中共派了很多党员到内地和边远地区去宣传鼓动。这些同志们去了以后，在参与当地运动的过程中，很快跟当地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进步团体、进步人士联络上了，开展建团建党的活动。还有一些地方，像安庆、芜湖、福州、厦门等地，五卅运动之前只有共青团组织，在五卅运动中队伍扩大了，逐渐建立起了党组织。有些省份，五卅前已经有党的组织或者个别党员活动，但只是在少数中心城市。五卅运动中，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很快发展到了周围地区。在党员数量还有基层组织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共中央改组和新建了一批省市和地区一级的组织。1925年8月，把上海地委改组为江浙区委，重新成立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1925年6月，成立豫陕区执行委员会，统辖河南、陕西的党组织。1925年秋，成立了重庆地方委员会，负责四川全省的党组织，还成立了安庆、福州、北满、奉天、大连等地方委员会。这些省区一级组织的建立，有力地加强了对这些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也为党的进一步大发展打下了基础。五卅运动爆发以后，党中央全力以赴，直接领导了上海和江浙地区的运动。为了便于在各地发动各阶层的人士投入到运动中，中共中央调遣了一些在当地有一定威望和有着各种社会关系的同志们回原籍去加强领导，还调了一些在国外学习的同志回国。同时，各地的共产党员响应中央号召，积极参与了当地的运动，发动各界联合成立各种形式的后援团体，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游行演讲，开展抵制英日货等活动。
很多中心城市的党员们还组织带领着进步学生深入到偏僻的农村里去宣传。从当时的报刊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知名活动家几乎都在各地活动，包括旅外学生和华侨所在地区。经过了斗争的洗礼，共产党人得到了政治上、组织上的锻炼，也摸索了很多斗争的经验。尤其是在五卅运动中，各地从工人、学生、农民等各界群众中涌现出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和优秀人才，其中有很多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可以说，五卅运动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培养锻炼造就了大批干部，直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大规模斗争奠定了组织上的基础。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影响还在于民主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开始了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但是很多问题在五卅运动之前，由于缺乏革命实践，还没有提到全党面前。遍及全国的五卅运动广泛动员了社会各阶层、各阶级，为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比较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性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都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从五卅运动发生一直到1926年初，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和总结五卅运动的文章以及有关会议的决议中，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形成了一个高潮。经过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两面态度，以及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还认识了联合战线和在联合战线内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并开始提出武装斗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五卅之前，在1925年1月，党的四大已经提出了，但是正是在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在各地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起来斗争。上海、香港几十万工人一致罢工，这使中国共产党更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力量、作用。在反帝运动的激荡下，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地的农民开始起来成立农会，反抗苛捐杂税，反抗军阀和土豪劣势。

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地的农民开始起来成立农会，反抗苛捐杂税，反抗军阀和土豪劣绅。在广东，广大组织起来的农民更是直接配合城市里的反帝运动。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影响发展，健全了组织，培养造就了大批干部，初步形成了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正因为五卅运动促使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初步成熟，加上全国革命形势的普遍高涨，所以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构成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五卅运动开始，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4: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7: 女词人李清照。腐败的南宋小朝廷面对横行的金兵，只知道逃避。宋高宗从临安逃到了越州，就是浙江绍兴，又从越州逃到了明州，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再乘船从海路逃到了温州。老百姓们跟着朝廷辗转避难，受尽了战乱的煎熬，尝尽了家破人亡的痛苦。在逃难的人群当中，就有宋朝的一代女词人李清照。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历城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济南人。李清照以多才多艺，他通晓书画，善写诗文，尤其以写词著名，是南宋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他出身于一个文学修养很高的家庭，父亲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担任过礼部员外郎等官职。 母亲也知书善文，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当中，李清照精通史书，见闻广博，少女时代写的诗词就已经远近闻名了。十八岁的时候，李清照嫁给了太学生赵明诚。太学生其实就是我国古代的大学生。赵明诚是当时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幼子，是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家。李清照与赵明诚志同道合，他们不仅都善诗能文，而且都爱好金石学。金石就是古代铜器和石碑上的字画。李清照帮助赵明诚一起搜集碑文字画，收藏金石器皿，还和他一起对家中所收藏的商周时期的仪器、汉唐时期的石刻拓本进行整理研究。闲暇时，夫妻俩诗词唱和，情意深长。据说在宋徽宗宣和年间，

0: 有一年重阳节，李清照写了一首《醉花阴》，寄给在莱州做官的赵明诚。赵明诚读后，叹赏再三，自愧不如。为了胜过妻子，他闭门谢客，废寝忘食地写了三天三夜，一共写了50首词。他把李清照的《醉花阴》夹在其中，给朋友陆德夫看。陆德夫细细地读了几遍，说：“只有三句极好。”“
1: 是哪三句？”
0: 赵明诚追问。“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陆德夫的正是李清照的《醉花阴》中的最后三句，可见李清照的词是多么具有其艺术特色。靖康之变之前的这段岁月是李清照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花了20年时间编撰的《金石录》终于编成了。这部书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李清照写了许多清丽婉转的诗词作品，他们大多表现了他在忧郁生活当中的闲逸情怀。靖康之变以后，李清照进入颠沛流离、凄凉悲苦的后期生活。公元1127年，赵明诚的母亲在江宁去世，赵明诚离开任所去奔丧。宋高宗即位以后，他被任命为江宁知府。第二年，李清照为了避乱也来到江宁。赵明诚来江宁的时候，曾把家中最名贵的金石字画装了15车一起带来。李清照走后，留在家乡的文物和老家的房子全被金兵烧毁了。夫妻团聚不久，赵明诚又被任命为湖州知府，他独自骑马去建康听命。当时江宁已经改名为建康，不幸于途中患病，到建康以后竟与世长辞了。丈夫的去世对李清照的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她埋葬了丈夫，去临安投靠弟弟李元。不久金兵南下，宋高宗一路南逃，李清照也随着逃难。当他返回越州的时候，随身带出的文物收藏或毁于战火，或被盗掠，只剩下一点点残茧碎片。国破家亡，凄苦漂泊，使李清照后期的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他的词由清丽缠绵变为深沉悲壮。他深深地怀念故国，对南宋小朝廷不思抵抗只知逃跑给予了极大的讽喻。他在《乌江》这首诗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公元1132年，李清照移居临安，在那里过完了凄凉孤独的晚年。但他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公元1134年，他对《金石录》做了最后的修改整理，写下了著名的融叙事抒情于一体的《金石录后续》。他把书献给朝廷，请求出版。大约在公元1155年或者是稍后，一代女词人终于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去世的时候她大约70多岁。李清照去世后不久，《金石录》终于刻成问世。她的词集《漱玉词》6卷和诗文集《李益安集》12卷也相继问世。可惜她的诗词文集后来都散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李清照集是后人重新收集的，只是他作品的一部分。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古代也有人才招聘制度吗？在现代，招聘作为一种最为广泛的招揽人才方式，被运用于社会各行各业当中。但是你知道吗？招聘作为一种选拔官吏和吸纳人才的办法，在中国由来已久，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制度之一。最早的聘用人才记录见于孟子，商汤派人5次往返，以必聘伊尹。周朝也会在每年的3月聘名士、礼贤者。周文王当时就凭借招聘的方式招揽了不少的贤才。战国时期， 第一次的改革便是从人才引进开始。比如燕昭王建造黄金台求贤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公元前315年，燕昭王为郭伟筑黄金台，卑身厚壁招天下英才，这才导致大量人才往燕国汇聚，如魏人乐毅、齐人邹衍、赵人巨辛，形成世争趋燕的局面。而秦国也不甘于后，大量从关东六国征聘人才，这也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人才招聘的高潮在汉初。汉高祖11年发布招聘令，进行全国性的招聘人才动员。汉武帝即位初也下诏招聘人才，应聘者上千人。元丰5年，汉武帝又命令各州县推荐能者贤才。到了东汉末年，陈群首创九品中正制，这种系统性取材的办法尽管有着各种缺点，但是因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故而将直接招聘制度取而代之。隋唐以后，以人为本的科举制更是趋向系统化、合理化，因而直接招聘的制度也就逐渐的衰微了。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望洋兴叹这则成语的原意是看到别人伟大才感到自己的渺小，后来一般用来比喻办事的力量不足、条件不够、无从着手、无可奈何。望洋是指仰望的样子，兴是发出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的《秋水》，传说黄河里有个河神，人们尊称他为河伯。河伯一向以为他所在的黄河是天下最大的河，这里的水是最多的，因此从未远离过黄河。秋天来了，雨水连绵不断，大大小小河流的河水猛涨，全汇集到了黄河里。黄河的水道容纳不了这么多的水，河水横到了岸上，淹没了两岸的土地。于是黄河的水面开阔起来，隔水望去，只见波涛滚滚，连对岸的牛马也看不清楚了。河伯见水势这么大，以为天下的水都流到这里了，于是得意洋洋地乘兴清流东游。不久他来到了黄河的入海口北海，举目望去，但见白茫茫的大海无边无际，浪涛拍打着蓝天，这景象是他从没有见过的。黄河根本不能与北海相比，这时的河伯再也不得意洋洋了。他抬起头来，望洋兴叹地说：俗话说，听到100样道理，就自以为知道的很多，觉得谁也比不上自己。这话也许就是指我吧。如果我不到这里来，亲眼看到无边无际的北海，我的眼界怎么能打开？我也永远要被那些有见识的人讥笑了。北海之神安慰河伯说：是啊，对井中的蛙是不能同他谈海的，因为他被自己的住所所局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海。对只生存在夏天的虫是不能同他谈冰的，因为他受时间的限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冬天。对见识浅陋的人是不能同他讲高深道理的，因为他被所受的教育束缚住了。河伯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因为他觉得北海之神讲的道理都是自己从未听过的。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称作某某之治的时期，即是屈指可。

0: 而隋文帝统治的开皇年间，就赢得了这么一个光荣的称号——开皇之治。从这个称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一定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年代。那么在隋文帝统治时期，社会状况究竟如何？隋文帝又为此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20集《开皇之治》。
1: 那我们一听之治，大家可能心里都有点概念了，这不是一个常用的称号，是一个光荣的称号。你可以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啊，只有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而且经济发展比较蓬勃的这个时代，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啊。那么隋文帝有什么样的成就，能够称为开皇之治呢？成就非常多，但是我们重点讲三方面的成就：第一，经济；第二，文化；第三，吏治。那我们先来看经济成就。隋文帝时期经济有什么样的成果？我们引《资治通鉴》的一段话来跟大家讲。《资治通鉴》是这样说的：开皇13年，有司上言，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帝曰：朕既薄赋于民，又大经赐用，何德而也？对曰：入者常多于出，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省。于是更辟左藏院以授之。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呀，在开皇13年的时候，有关部门向隋文帝汇报了一个情况，说我们现在国库里已经堆满了布帛了，

而且这几年整天打仗，没少花钱呐，我还怕国库空了呢。怎么你倒说满了呢？这官员就说了，这几年呐，您是消费来着，没少花钱，每年花出去的都有几百万匹布。我们知道当时的流通货币就是布嘛，啊，可是啊，您收进来的更多呀，啊，每次您这几百万布要赏赐出去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打折扣，可是布帛仍然堆满了院子，啊，那隋文帝一听啊，这才相信国家真是有钱了。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成就了。那可能有人就说了，历史上这样的记录不是没有过呀。比方说汉朝汉武帝的时候，官方记载不也是说，京师之前累巨万，万朽而不可教，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漏于外，致腐败不可食吗？我们现在有一个成语叫沉沉相因，不就从这儿来的吗？说粮食堆的都到腐烂了吗？这是汉朝啊。那另外唐玄宗的时候，在天宝年间不也是财货堆的没处堆，最后又新修了几百座仓库吗？隋文帝这个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哎，确实这样的时刻在汉朝在唐朝都有过，但是别忘了，汉武帝是汉朝的第五代皇帝，而唐玄宗是唐朝的第七代皇帝。汉朝和唐朝那都是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才出现这样局面的，而隋朝可是在第一代皇帝任上仅仅用了13年的时间就出现了相似的局面，这还不是奇迹吗？那这个奇迹是怎么取得的呢？怎么在短期之内聚集了这样多的财富呢？我觉得主要应该归功于隋朝对人口控制能力的加强。其实隋朝初年的时候啊，贵族的势力还是非常大的，每一个贵族都有好多依附人口，这些依附人口跟啊，在这个贵族人家有一个私下的名籍，给贵族私下在大事上可是一点不都不糊涂。就在开皇初年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牛弘就给隋文帝上了一份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呀，西路甲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墨矣，为国之本莫此优先。什么意思？既然国家建立了，就要考虑治理问题。怎么治理呢？先贤说得非常清楚，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要想把国家管理好，必须要学习前朝的经验教训。那前朝的经验教训在哪儿呢？在书本上写着呢。所以如果您问我治国以什么为先的话，那我就告诉您，以读书为先。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解，很好的主意。问题是当时你要提倡人家读书，总得有书可读啊。而隋朝那是历经丧乱之后啊，根本就没有什么书可读。隋朝家底有多少？跟大家摆一摆啊，北周一共有国家藏书10000卷，后来又灭了北齐，把北齐这点库藏又打扫了一下，加起来15000卷，这就是隋朝初年国家藏书的全部内容。这作为国家藏书哪行啊？怎么办呢？这点牛弘已经想到了，他说呀，李师求诸也呀，现在国家历经战乱是没有什么藏书，可是民间老百姓手里藏书是不少呀，我们可以从私人手里征集。问题是人人皆有私心，你国家要是不给任何好处的话，平白无故就说把您手里书给我，那谁干呢？怎么办呢？牛弘讲，要想从老百姓手里征集图书，光靠行政命令或者是宣传鼓动是不行的，国家一定要舍得花钱，只有你把钱花到

0: 老百姓觉得划得来的程度，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把书献出来。所以说牛弘的这个建议合起来是这么回事儿：第一，治国要优先考虑发展文化，要让人读书；第二，要想增加国家藏书量，必须从老百姓手里去买。那对这样一个建议，隋文帝什么反应？别看我们讲过，隋文帝只正经念过两年书，绝对谈不上是什么大知识分子啊，也没什么风雅的情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绝对是堪称英著。那就在国家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即将打仗，什么地方都需要钱的情况下，隋文帝慨然下诏说，献书一卷，赖监一品，任何人只要你给国家献一卷书，我就给你一匹监，监是一种丝织品嘛，我就给你一匹啊丝绸。这个价钱是什么概念？我们一定得说清楚，大家才知道隋朝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我们都知道隋朝税收实行租庸调制，租是田租，庸其实是劳役，调的是啊人民向政府提供的丝织品。那当时一个农民一年的调就是一匹监，也就是说你贡献给国家一卷图书，你一年税收的三分之一就免掉，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更加人性化的是，你把这书献给国家，国家并不是就据为己有，而是组织人力物力去抄你这个书，抄完之后呢，你的原件是完璧归赵啊。也就是说，你只需要把书借给国家读几天，你的这个钱就来了。这样的好事谁不愿意干呢？所以老百姓是纷纷踊跃献书啊。就这样，经过隋文帝和牛弘两个杰出人物的努力，隋朝的藏书很快达到了3万多卷，就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一番了，这也成为隋朝推行文治的基础。那我们也知道，一个社会真想良性发展，光有经济和文化成就还不行，还有一个指标也非常重要，什么呢？就是吏治状况啊。因为官员他不仅仅是老百姓的管理者，是社会事业的组织者，还是国家和百姓之间的桥梁，它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你只有官员清正廉洁，人们对政府才能有信心，国家也才能有发展。那在隋朝要解决这个问题可太不容易了。为什么不容易？因为隋初的吏治状况非常的糟糕，一般的官员都是军官出身的大老粗，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前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嘛，打国内战争还要打国际战争，哪个战争都要产生一批功臣一批军官，那这些人你总得给人家一个安置啊。怎么安置呢？传统政策就是打仗打好了就去当地方官。
1: 你一直在我身边，哪怕一无所有。你说只要我爱你，你就别无所求。看着你的照片，我的悲伤，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会想你，特别是晚上拨不通电话，我跟谁讲？为什么？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我们也知道，当军管和当地方管，它不是一回事儿，对不对？两者思路完全不一样，要求也完全不一样。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叫“慈不带兵”，你这人太仁慈了，你带不了兵。带兵要严厉，有的时候要冷酷无情，这是对军官的要求。那对地方官呢？我们都知道，地方官又有一个称号叫父母官。什么样的官才能称为父母官呀？你得爱民如子，人民才能说你是父母官呢。那怎么样叫爱民如子啊？你需要有一颗仁爱之心呢。所以两个要求完全不一样，这就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很多军官去转业成了地方官了，说起打仗来还是头头是道，但是说起怎么样治理国家、治理民政来就不知所云了。这样一来呢，隋朝初年的吏治就非常的败坏啊，吏治状况普遍不佳。那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刺史多任武将，累不称职。刺史大多数是由武将充任的，所以不大称职。怎么叫武将不称职？举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个军官叫燕荣，这个燕荣呢，他是啊武艺高强，性格刚强，是一个难得的军官。那后来打而优则仕，从军官转业为地方官了，当了这个幽州总管，管民政。那管民政马上就不行了，把人给害苦了。怎么叫把人害苦了？举个例子，说燕荣啊有一次巡行下属，巡行地方，就看见路边的荆条长得是又粗又壮，马上手就痒痒起来了，就想试一试这个荆条打人好不好使。拿谁试呢？拿下属试，拉过来就拿荆条打。这个下属连哭带喊呢，说我也没犯错，你怎么打我呢？燕荣哪停得下手来呀，一边打一边说，我先打着啊，以后你再犯错我就不打了。他这一看，哦，打人还带预知的哈，可是没办法呀，长官打就忍了吧，还想着呢，下次我犯错可免了。结果过几天呢，真犯错了，真犯错。这次燕荣已经把这荆条使熟了，拉过来又是一顿痛打，这回可把这人给打哭了。他说，你上次明明跟我讲啊，已经预知了，所以下次我再犯错就不打我了，你怎么还打呢？燕荣说呀，上次你没犯错我都打了，现在你犯错当然更得打，给我狠狠的打啊。那大家看这是什么呀？这是形同儿戏呀。你对待下属尚且如此不负责任，对待老百姓那就更不负责任了。我们也知道干部队伍那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基础，现在干部素质这么差啊，隋文帝要想办法。想什么办法？隋文帝做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的工作，严肃官员任命，不再用官职来奖赏功臣了。我们知道开皇九年平陈之后嘛，又产生了一大批功臣呐。这批功臣怎么处理呢？啊，军官们按照过去的思路都等着隋文帝给封官呢。可是这一次啊，隋文帝明确表态了，功臣正宜受勋官，不可与朝政。 军官有军功是要奖赏的，但是只能用金钱、荣誉、待遇来奖赏，绝对不能让他们担任实职，干预朝政。这是治国理念的一大进步啊，其实也就是整顿吏治的基础了。那么隋文帝不让这个军官来担任文官了，他到底想让什么人来担任文官呢？这其实就是隋文帝做的第二项工作了，叫做建立健全选官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其实隋文帝是用过好多办法的，比方说下求贤诏啊，让这个长官推荐呐、或者从基层文官之中择优录取、择优选拔呀。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办法之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还是一项制度，这项制度大家都非常熟悉，就叫科举制。就在开皇七年的时候，隋文帝下诏置诸州岁贡三人，也就是说从此之后，每一个州每年要选派三个人到中央来参加科举考试。那可别小看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呀，就是这句话拉开了影响深远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序幕。隋朝科举考试分为秀才、明经和进士三科，考中之后，你再经过吏部的全选，就可以当官踏上仕途了啊。固然呢，我们也知道隋朝本身时间比较短嘛，所以科举考试上来的官员还来不及发挥什么真正的作用，而且呢，隋朝的科举考试还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其中最不完备的就是它还不是自由投考，而是必须要经过地方长官的推荐。但是无论有什么样的问题，它毕竟是把读书和做官这两件事儿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把个人才华、个人教养和个人前途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事实上我们也要知道，就在开皇年间的一次科举考试之中，18岁的房玄龄高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最终成长为唐初名相，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宰相之一。那从这个人，我们就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在选拔人才中的活力了。那事实上呢，正是隋文帝在开皇年间设立的这项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文官政治的重要基础，也成为中国古人对世界文明的最伟大贡献之一。就凭这一项，隋文帝

帝也足以永垂不朽了。隋文帝做的第三项工作是建立赏罚分明的考核制度。这个我们也知道，任何途径上来的官员都是有好的有坏的，而且人是会变的。有些人开始基础不好，但是呢，宫中体国，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最后会越做越好。还有的人起点很高，但是不好好干，乃至于腐化堕落，最后会越做越糟。所以怎么样才能保证干部队伍的活力和纯洁性呢？隋文帝也做了安排，他规定啊，每年年底地方的刺史都要到中央述职，根据你的政绩来决定赏罚，平时还不定期的派出监察官员到各地去巡行吏治状况。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东西是虚的还是实的呀？是实的。就拿我们刚才谈到的燕荣来讲，这个人不是一个好官，那就在一次巡行之中，他被发现有贪污暴虐种种问题，怎么办？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那有问题就要罚呀，怎么罚呢？当即赐死。有罚就会有赏，隋文帝赏谁了？隋书有一个专门的篇章啊，专门的一卷叫《循吏传》，记载的就是隋朝两代皇帝时期那些好干部，爱民模范。那从《循吏传》，我们就可以大体知道隋文帝时期奖赏干部的情况了。也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叫房公义，这是苏威推荐出来的啊，隋文帝让他担任新丰县令。方公义当新丰县令，第一次接受考核就得到了京兆第一地区的第一名，这是好成绩啊！隋文帝觉得很高兴，就赐给他400匹布。400匹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我们知道唐太宗的时候赏魏征一般都是赏200匹，啊，隋文帝出手很大方，一次性赏布400匹。那方公义把这布领回去干什么了呢？直接分给属下的困难群众了。那这事儿做得好啊，隋文帝更加高兴了，又赏，这次赏了300担粮食。300担粮食也是一个大数字，人家房公立又给运回去了。运回去干什么了呢？不声不响的慰问困难群众了。这两件事做下来，隋文帝觉得太好了。这是一个清正廉洁、爱民如子的好干部呀，必须表彰啊！怎么表彰呢？让他担任这个德州司马了。司马就是州刺史的副手嘛，升官了。德州司马当了一任啊，在任上呢又考核了。一考核呀，房公义这次不是首都地区的第一名了，是全国的第一名。这一下子隋文帝可太高兴了，这是个典型啊，必须大力宣传，让天下地方官都向他学习啊。那怎么样才能取到这个最大的宣传效果呢？隋文帝把当时接受考核的所有地方官给召集到一块儿了，就跟他们讲，我把你们召集到这儿来，是想向你们推荐一个好干部房公义。这个人是如此之好，好到这种程度，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德行所能罗织的，这一定是上天和祖宗把他赐给我的。因为他这么好，所以我决定把他提拔为刺史，我是希望你们都能向他学习。说完这段话之后，当即就把房公义任命为海州刺史了。那这样以公开表彰，再以嘉奖，以升官，所有的官一下子都明白了，皇帝所说的考核制度不是逗我们玩的，事实上它是真起作用，是真的在奖勤发懒呐。所以以后我们回去也要好好干了。那就这样啊，因为隋文帝的这些方面的措施，所以当时的官员素质普遍比较高，这当然是老百姓的福气，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基础。元朝有一个著名的史学家，注释《资治通鉴》的那位叫做胡三省，在提到开皇之治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开皇之治以赏粮吏而成。开皇之治是怎么来的呀？就是通过奖赏好官得来的，对隋文帝这个举措呀予以高度评价。那就这样呢，经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隋朝不仅在军事上捷报频传，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了。因此呢，历史学家就把这段国泰民安的黄金时期称为开皇之治。那事实上不光是历史学家认可了隋文帝的成就，就连隋文帝的手下败将陈朝的亡国之君陈后主陈叔宝对隋文帝也很服气。开皇年间呢，有一次陈叔宝跟隋文帝一块儿去巡行北邙山，在山上俯视大好河山呢。陈叔宝是诗人呢， 当即赋诗一首。他的诗是这样写的：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地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风书。什么意思？日月光大了陛下您的德行，山河也让您的宫阙显得更加的壮丽。在这样的太平盛世里，我无以为报，就让我给您献上一封东风书吧。东风是封什么呀？我们诸位都有经验，是封泰山呐。那实际上陈叔在提议了，陛下您把国家治理得这么好，您应该去封禅了呀。事实上当时不光陈叔宝这样想，当时全社会啊，绝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自己是沐浴在盛世的光辉之中，也都相信这个王朝啊，隋朝能够在文帝的治理之下越走越好。可是就在全国人民信心十足的时候，有两只乌鸦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哪两只乌鸦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房玄龄和他爸爸。房玄龄的爸爸叫房彦谦，当时正在担任监察御史，他就私下里对亲友讲啊，咱们的主上，咱们的陛下，他呀啊，非常的猜忌，非苛刻，他不仁慈，人心并不

服，而且呢，他立的太子很文弱，太子的几个弟弟又都很有权力，这不是好现象。所以虽然现在国家很安定，我害怕很快就会有乱象出现。那对于爸爸这番高见，房玄龄是完全认可，而且说得更露骨。房玄龄怎么说？他说咱们的主上本来就是通过政治阴谋取得的天下，这不是好事。那现在呢，那他的几个儿子都是骄奢不仁，总有一天会自相残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仿佛是太平盛世，但是我猜很快就要天下大乱。也就是说呀，在他们父子两人看来呀，虽然当时国家文治武功表现都不错，但是皇帝的家庭内部却隐藏着深深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很可能给整个国家都带来大麻烦、大危机。那他们的担忧是不是有道理呢？请看下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传递避险常识，守护一方家园，县社工部开展应急避险志愿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4: 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

0: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7月15号，中共丰宁满族自治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动丰宁满族自治县蓝天救援队走进天虹社区，开展应急避险志愿宣讲活动，切实筑牢社区安全防护网。本次宣讲活动内容务实，形式丰富，分为室内知识讲解、室外宣传普及两大环节。室内环节，蓝天救援队队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汛期相关知识、天气预报常识、四个预警、防汛应急响应、险情自救、逃生注意事项等实用防灾知识，帮助居民系统掌握基础应急知识，补齐防灾认知短板。室外环节，志愿者有序向居民发放防灾减灾、防汛逃生宣传明白纸，直观普及防汛避险知识，让防灾理念深入人心。社区志愿者与专业社工提前做好场地布置、人员引导等筹备工作，保障活动高效有序开展。此次活动是丰宁深耕志愿红、情暖丰宁志愿服务品牌落地1+5+N志愿服务项目体系的鲜活实践，整合当地专业救援力量、社区志愿队伍、专业社工等服务资源下沉基层，把避险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提升居民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以志愿力量筑牢社区防汛安全防线，营造人人懂避险、个个会应急的平安氛围。夏风入草原，绿意覆坝上，伴随夏季旅游旺季来临，丰宁坝上草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从景区业态、特色餐饮、骑行配套、市场监管多维度升级提质，全方位夯实旅游承载能力，以全新风貌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诚挚迎接八方游客。
0: 作为区域文旅龙头，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重磅完成全域升级，景区斥资近亿元，

0: 优化软硬件配套，深耕草原历史文脉，创新打造特色文旅 IP。 全新落成的上都城主题街区复刻草原丝路风情，升级沉浸式演艺舞台，重磅推出百星热歌狂欢夜，并配套百余场特色沉浸演出及50余项多元化游乐项目，精准适配全年龄段多层次游客游玩需求，为坝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特色美食是文旅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旅游记，坝上辖区内各大餐饮商户、星级酒店主动革新升级，深挖蒙元饮食文化与本土风味。大滩镇多家蒙味餐厅迭代菜品体系，推出多款地域特色新品，以原生态菜品打造差异化美食名片，丰富草原文旅消费业态。 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烟火气。针对草原核心特色游玩项目，当地马场全面完成服务与设施升级，新建标准化游客服务中心，集成咨询休憩、行程讲解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增补全套专业化骑行防护装备，覆盖各年龄段游客使用需求，同时完善场地安防、应急保障等基础设施。 并组织全员开展专业化服务培训，筑牢游玩安全防线，优化游客草原骑行体验，为护航旅游季平稳运行。我县前置统筹布局，组建旅游旺季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组常态化驻守坝上片区，通过动态巡查、定点值守、规范执法等举措，常态化整治文旅市场经营乱象，严控市场物价，同步统筹纠纷调解、游客咨询、应急处置等保障工作，构建规范化、高品质、全方位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
1: 京北草原焕新茂盛夏坝上迎客来，如今丰宁坝上全域整装待发，以优质业态、暖心服务、有序环境，邀四海宾客共赴草原之约，邂逅丰宁坝上专属夏日风光。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2: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什么是好事实事？要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当年我在地方工作时，针对一些干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群众实际需求的情况，专门强调必须明确好事实事的概念，扶持经济发展，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好事实事，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害群之马。 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也是好事实事。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好事实事。甚至远处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之类针头线脑的小事，得到我们的关心解决也是好事实事。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当时我还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10个遗憾。我讲的这些观点，现在也是适用的。
1: 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

主要文。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同期报告，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15号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能源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交通运输部消息，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据国家统计局消息，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受此次强降雨影响的承德宽城16个断交村道路于7月14号晚全部恢复通行条件。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7月15号，一批价值130多万元的塞尔维亚红酒搭乘中欧班列抵达石家庄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这是塞尔维亚红酒首次通过中欧班列进入河北市场。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动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伊朗前总统内贾德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告。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时至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

0: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1: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2: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
3: 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4: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5: 河北争气。
6: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8到31摄氏度，大滩13到26摄氏度，鱼儿山13到27摄氏度，万盛涌12到26摄氏度，草原12到26摄氏度，外沟门14到29摄氏度，窟窿山17到30摄氏度，小坝子16到29摄氏度，四岔口15到30摄氏度，五道营16到30摄氏度，土城18到31摄氏度，黄岐17到30摄氏度，苏家店16到30摄氏度，杨木栅子17到30摄氏度，汤河18到32摄氏度，将军营17到31摄氏度，选营16到31摄氏度，西关营18到32摄氏度，胡麻营19到32摄氏度，黺山嘴20到33摄氏度，天桥20到33摄氏度，石人沟20到34摄氏度，王营17到30摄氏度，北投营17到30摄氏度，凤山18到31摄氏度，波罗瑙19到32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8到31摄氏度。以上便是丰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

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天安门广场国旗到底升至多少米？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会升至多高？尽管多数国人知道天安门五星红旗日出而升，日落而降，但对国旗高度到底是多少，网上却说法纷纭。如今在网上检索相关关键词，天安门广场国旗只升到28.3米的说法可谓铺天盖地。至于为什么要取28.3米这个数字，有些文章的解释也是有板有眼，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是1921年7月，而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10月，中间正好相差28年03个月，为纪念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只升到28.3米。尽管这一数字饱含了一种特殊的意涵，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天安门广场所使用的国旗旗杆净高度为30米，旗杆高度即升旗高度。国旗法第18条明确规定，在直立的旗杆上升降国旗应当徐徐升降，升起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换言之，国旗应该升至30米，而非网传的28.3米。原天安门广场国旗班班长赵新峰此前专门撰文纠正了这一错误说法，他指出，自1991年30米高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启用以来，正常的升旗高度便是30米，并没有28.3米的说法。回溯历史，新中国成立至今，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只更换过一次。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要求升挂国旗的旗杆高度与天安门城楼高度一致，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做成的旗杆高度为22.5米。这一旧旗杆直到1991年才退役，使用时间长达42年之久。1991年，天安门广场更换国旗杆，新旗杆含地下部分共32.6米，净高度为30米。当时更换旗杆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已使用42年的22.5米高旗杆确实有些老化；二是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空间发生巨大变化，22.5米旗杆高度明显偏低，与广场空间不相称。自1991年起，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便一直升至30米的高度。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升挂国旗也被赋予了深刻内涵。天安门广场素来被誉为祖国心脏，其国旗升降仪式更是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规定。28.3米说法虽是网上误传，但广泛流传的解释版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28年艰苦斗争岁月的深刻记忆。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在长达28年的峥嵘岁月里，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对不少国人来说，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看一场升旗仪式是人生的一大心愿。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从五湖四海来到首都北京观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人们关注国旗高度的同时，也寄予着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敬意和深情。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
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

0: 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1: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呢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和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3: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

0: 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

0: 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1: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0年的二年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0: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2: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4: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已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芬尼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3: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6: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7: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8: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中央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9: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应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0: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9: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1: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3: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2: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十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2: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漏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0: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3: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三，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4: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就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中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5: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6: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7: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5: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0: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格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2: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意填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填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0: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0: 停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上期故事中讲到了大金牙无端地失去了踪影，而在盗洞中离奇地出现了一个诡异的人，一张大脸，没有半点儿的人色，同西周石椁上的那张怪诞的脸如出一辙。这张面具一般的巨脸足有脸盆大小，隐藏在山洞黑暗的角落中，看不到他的身体，手电的照明范围只能勉强照到对方的脸孔。那怪诞冷异的表情与西周幽灵种里的人面石椁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这张脸不是石头雕成的，也不是画在什么木袋中的岩画，在我和胖子手电光柱的照射下忽然产生了变化，嘴角上翘，微微一笑，两只眼睛也同时合上了，弯成了半圆形的缝。我这一生之中从来没见过这么诡异的难以形容的笑容。我跟胖子见了这张怪脸都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但是随即想到大金牙哪儿去了，是否被这长了怪脸的家伙捉走了呢，还是已经死了。大金牙虽是个十足的奸商，但是并无大恶，况且同我们俩颇有渊源，总不能顾着自己逃命啊，就这么把他扔下不管了。不管怎样，大金牙的失踪肯定与这张忽然出现的怪脸有关系，说不定我们在明殿中那只大鹅不知去向也是这家伙搞的鬼。我和胖子心念相同，同时抽出家伙，我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刀子，向那张鬼脸抢上了几步。忽然听到脚下传来几声古怪的叫声，漆黑的洞穴就像是个酒瓶子口，盗洞的截面就在瓶颈的位置，那声音以及那张鬼气森森的脸都在洞穴的深处。我用狼眼循着声音的来源照射过去，所听到的古怪叫声正是倒在地上的大金牙发出的。他横倒在洞穴中，被数条亮晶晶的白色丝线缠住了手脚，喉咙上也被缠上了一圈，勒住了脖子，虽然不至于窒息憋死，但却已经无法言语了。大金牙惊得面无人色，见我和胖子赶了

0: 听上去如此的奇怪。我无暇细想，大金牙究竟是怎么被搞成这个样子的。我和胖子快步赶到近前，想去救助费了半条命的大金牙，没想到这时候头顶上忽然悉悉索索一阵响动，大金牙忽然身子腾在了半空，像是被人提了起来。我急忙举起狼眼向山洞上边照去，手电筒的光柱正好照射在那张怪模怪样的人脸上，他正悬在头顶看着我们冷笑。这张怪脸面部微微抽搐，每动一下大金牙就被他从地上拉起一段。我们吃惊不小啊，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鬼脸高高的待在洞穴上边，这处洞穴越往里边空间是越大，此处虽然距离同盗洞交叉的地方不远，却已极高了，上边漆黑一团，瞧不太清楚。我对胖子一挥手，胖子想都没想便把工兵铲收起，用伞兵刀把缠在大金牙身上的粘丝挑断，横吊在半空中的大金牙身上得脱，掉在地上。我赶紧把他扶起来问道，
1: 金爷，你怎么了、能走路吗？
0: 大金牙脖子被勒得都快翻白眼了，艰难地摇了摇头，此番惊吓过度啊，不仅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手脚发软，也全都不听使唤了。胖子盯着上面的鬼脸骂道，妈的，这么多年丝难道是只蜘蛛精不成啊？说罢也不管那鬼面究竟是什么东西，抬手就把工兵铲当作标枪对准目标，抡圆了膀子飞了上去。工兵铲菱形的铲尖正插进头顶那张怪面，只见怪异的巨脸下边忽然亮起两排横着的红灯，上下大小各有四盏，如同血红的八只眼睛一样。一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从洞顶掉落下来，我见势不妙，急忙拖着大金牙向旁边避让。一个漆黑的东西刚好落在我们原先所在的位置，我这次距离他不足半米，用狼眼一扫便把他的真面目瞧得个清清楚楚。这是一只巨大的人面蜘蛛，通体黝黑，蜘蛛背上的白色花纹图案天然生成一张人脸的样子，五官轮廓皆有，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张人脸型的花纹跟洗脸盆的大小一样，蜘蛛的面积更大出数倍，八条怪腿上长满了绒毛。这种大蜘蛛我在昆仑山上见到过，背上身有如此酷似人脸的花纹极为是罕见的。当年当兵的时候，我在昆仑山的一条大峡谷中施工，先是有一名兄弟部队的战友离奇失踪，随后在峡谷的深处我们挖出了一个巨大的蜘蛛巢，士兵们哪见过这么大的蜘蛛，好在部队的军人训练有素，临危不乱，用步枪和欠缺锹把巢里的三只大蜘蛛尽数消灭了。最后在蜘蛛巢的深处发现了那名遇难者的尸体，他被蜘蛛丝裹得像个木乃伊一样，身体已经被吸成了枯树皮了。当时曾听随部队一起施工的专家说起过蜘蛛吃人的惨状，这种黑色的巨型人面蜘蛛属于蜘蛛中的一个罕见的分支，有个别名叫做黑锤响。它虽然能像普通蜘蛛一样吐丝，但是不会结网，所吐出的蜘蛛丝粘性虽大，却不具备足够的韧性和耐火等特点。普通的蜘蛛丝具有耐火，有强大的弹性，耐切割，强度是钢丝的四倍，但是这种蛛丝却不具备这些特点，所以它从不结网，只是通过蛛丝的数量多，体内的毒素含量大来取胜的。它的下颚有个毒囊，里边储存着大量的毒素，一旦用蛛丝捕到猎物随即注入毒素，最可怕的是人体在中了这种毒素之后只能

0: 肌肉僵硬，动弹不得。意识虽然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包括疼痛的感觉也依然存在。不过更可怕的是，蜘蛛在对猎物注入麻痹毒素的时候，还会同时注入一种消化液，使猎物活活地被融化，供其吸食。当时我和部队的战友们听的是不寒而栗，这种死法太恐怖了。过去的记忆如同闪电般在我脑海中划过，此时只和那只巨大的人面蜘蛛相距半米，这么近的距离，在狼眼的光柱中，每一根黑毛都看得是格外清楚，忍不住头皮开始发麻。不等这只刚落下来的蜘蛛有所行动，我便立刻用手中的伞柄刀向它刺去，一刀直进，触手处如同牛革，伞柄刀又短，没伤到这只人面蜘蛛，却把它扎得惊了，一转身便朝我扑了过来。我知道它的八条怪腿是一种震动感应器，伞柄刀的长度不够，无法对它造成伤害，于是举刀横划，刚好割到它的前肢上。那伞柄刀十分的锋利，二指粗细的绳索反复割几下也能割断。它的腿部是最敏感的，捕捉猎物全凭蜘蛛脚去感应动静。这刀虽然把人面蜘蛛的腿割断了，却只使它痛得向后一缩，插在它背上的工兵铲也掉落在地上了。胖子伸手把工兵铲拾起来，大叫不好啊。
1: 老霍，天哪，咱他妈的真掉进盘丝洞了。
0: 边叫边像疯了一样用工兵铲乱砸那巨猪的身体。人面蜘蛛吃桶飞快地向洞穴深处推去，胖子却是发了性子想要追杀过去。我急忙叫道，
1: 别去了，别去了，快背上他金牙，咱们离开这儿。
0: 胖子听我喊他，便退了回来，伸手想要去搀扶瘫在地上的大金牙，忽然脚下软了一下，踩到一个东西。胖子低头一看，
1: 耶，这不是咱们跑丢的那只鹅吗？
2: 原来是蜘蛛精给吸干了。
0: 我扶着大金牙站了起来，对胖子说道，你就别管那鹅的死活了，
1: 快帮我背人。
0: 幸亏呀，我们离开盗洞不远，这山洞里真是深不可测。我原以为是溶洞，现在看来可能都是蜘蛛窝了。
1: 快，咱们赶紧往回走，从盗洞里钻出去，
0: 要陷到下面那些迷宫般的山洞里，想要脱身可就难了。我的话刚说到一半，忽然觉得一条腿一紧，随即站立不稳，被拉倒在地上。胖子和大金牙两人也是如此，我们三人几乎同时摔倒。随即我们三个人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拖动着，对方似乎想要把我们拉进洞穴深处。我想从地上爬起来，但是由于身体不停地被拖动，挣扎了几次都没有做到，发现腿上被一条手臂粗细的蜘蛛丝裹住了。刚刚那只被胖子打跑的人面蜘蛛绝对没有这么粗的蜘蛛丝，难道洞中还有一只更巨大的？能拖动三个人，我的天哪，那是多大的一只啊！想到这儿，我更是拼命挣扎，想把缠在腿上的蜘蛛丝弄断。从腰间拔出了伞柄刀，想要去割断蜘蛛丝，没想到刚一抬头，正赶上这段洞穴忽然变矮，一头正撞在垂下的石头上，差点把鼻梁给撞断了。我鼻血长流，痛的是直吸凉气，但是越急越是束手无策。我们三人在曲曲折折的山洞中被拖出好远，后背的衣服全都被划破，身上一道道的尽是血痕。我心中大惊，恐怕是要把我们抓回老巢里用毒素麻痹，然后再储存个三五天，再慢慢享用不成吗？一想到那种惨状，一股股的寒意便直冲我脑门啊。胖子的自重比较大，他被拖了这么大一段距离，

开始也是惊慌失措，这时候冷静了下来，随手抱住经过身边的一只石柱，暂时定住了身体，从地上坐了起来，拔出了工兵铲，三四下剁断了缠在腿上的蜘蛛丝，也顾不上身上的疼痛，追到我身边，伸手把我拉住，随即也把缠在我腿上的蜘蛛丝给斩断了。我赶紧坐起身来，用衣袖擦去满脸的鼻血，然后用伞兵刀割去腿上黏糊糊的蜘蛛丝。胖子又想去救大金牙，却见他已经被拖出了20几米外，正挥舞着双手大呼小叫的挣扎的。我和胖子两个人只剩下胖子手中的一只狼烟手电了，再没有任何照明设备了。只见大金牙被越拖越远，再不赶过去就晚了。我和胖子来不及再权衡利弊了，当下咬紧牙关，忍着身上的剧痛，撒开腿追了上去。胖子手电的光柱随着跑动剧烈晃动，刚跑到大金牙身边，忽然胖子手中的狼眼闪了两闪，就此熄灭，没电了。

0: 人点烛，鬼吹灯，是传说中的四大盗墓门派之一摸金派的不传之秘。意为进入古墓之中，先在东南角点燃一支蜡烛才能开棺，如果蜡烛熄灭，欲速速退出，不可取物。相传这是祖师爷所传的一条活人与死人的契约，千年承传，不得破例。
1: 眼见就要追上被人面蜘蛛黑锤想拖走的大金牙了，没想到文文唯一的光源胖子的狼眼手电筒偏偏赶在这个时候耗尽了电量，四周立刻变得是深不见五指啊！我心中清楚，这个时候只要稍有耽搁，大金牙就会被拖进蜘蛛巢的深处，再救他就难了。我没有多想，就把自己的衣服扒了下来，衣服的后襟都在地上被磨破了，顺手用力扯了几扯就撕了开来，三两下把衣袖退掉，从胖子手中接过还有半壶酒的水壶，胡乱地撒在衣服上，用打火机把衣服点燃。我身上穿的是七八式军服，这种衣服燃烧后很容易粘在皮肤上，所以作战的时候部队仍然配发六五式及六五式改，这些军装只要想穿在北京是可以买到全新的。因为要钻到洞，我们都特意找了几件结实的衣服，当时我就把这件军装穿在身上，想不到啊，这时候派上了用场。我点燃了军服，很快就燃烧起来了，我担心粘在手上烧伤自己，不敢怠慢，把这一团衣服像火球一样扔到前边，借着忽明忽暗的光亮，只见大金牙被扯进一个三角形的洞中。光亮很快又要熄灭了，我看清楚了方向，和胖子边向前跑边脱衣服，把身上能烧的东西全部点着了扔出去照明。眼见大金牙就要被倒拖进正三角的洞里，我赶紧跑了两步扑了过去，死死地拽住大金牙的胳膊把他往回拉。胖子也随即赶到了，割断了缠住大金牙的蜘蛛丝。这时候大金牙只差两米左右的距离就要被拖进那个三角形的洞穴了。再看大金牙，他已经被山洞中的石头磕的是鼻青脸肿，身上全是血痕，不过他还保持着神志清醒，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我心想，这洞八成就是蜘蛛的老巢了，必须得赶紧离开，以免再遭受攻击。我和胖子身上的衣服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再烧下去就该光屁股了，而且我们被蜘蛛在山洞中拖拽了不知道有多远，路径早已经迷失难辨了。不过眼下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先摸着黑远远的逃开再做计较。我正想和胖子把大金牙抬走，还没等动劲儿呢，忽然从对面的三角形的洞口中飞出几条蜘蛛丝，这种蜘蛛丝前端像张硬度刨饼，贴到身上就甩不掉了，而且速度是极快，我们三个人躲闪不及都被粘住了。胖子想用工兵铲去挡，想不到啊，工兵铲也被蜘蛛丝给缠住了，胖子拿捏不住，工兵铲掉落在地上，想弯腰去时身体却被粘住动弹不了了。

如果身上穿着衣服啊，倒还好一些，赤身裸体的被蜘蛛丝粘上，一时半刻无法脱身，三个人挤作一堆，被慢慢的拖进那个三角形洞口。我料想的没错啊，那洞中肯定是人面蜘蛛黑锤翔的老巢啊，不知道里边究竟有多少只，是一只大的还是若干只半大的。不管有多少只人面蜘蛛，我们只要被拖进洞中，那就没个好了。又粗又粘的蜘蛛丝越缠越紧，七八条拧成一股，洞中的黑锤响还继续往外喷着蜘蛛丝，看来不等进洞，我们就要被裹成人肉粽子了。我在慌乱中想起手中还握着打火机，急忙拨动火石，用打火机的火焰去烧缠住身体的蜘蛛丝。老天保佑啊，也算我们命不该绝，亏得这种黑锤翔的蜘蛛丝不像普通蛛丝具有耐火性，顷刻间烧断了两三条。我的身体虽然还沾满了黏糊糊的蜘蛛丝，却已经脱离了蜘蛛丝拖拽力量的控制。就在这么几秒钟的时间，大金牙和胖子又被向洞口中拽过去一米。我若想继续用打火机烧断蜘蛛丝救人，恐怕只来得及救一个人了，却来不及再救另外一个了。我急中生智，把大金牙的裤子拽了下来，大金牙的皮带早在我们追他的时候就被脱断了，裤子也磨得露了垫，一扯就扯下来半条。我用他的裤子堵住了洞口，再用打火机点燃裤子，想烧断拧成一大股的所有蜘蛛丝，想不到裤子刚冒出几个火劲儿，整个三角形的洞口就同时燃烧了起来，而且那火势是越烧越大，越烧越旺。一瞬间，整个洞穴都被火焰映得通红，洞口中喷射出的蜘蛛丝也都被烧断了。我连忙把大金牙和胖子向后拖开，三个人各自动手把身上的蛛丝甩掉。这时好像半座山洞都被点燃了，熊熊大火中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时我才看清楚，原来那个三角形的山洞是一座人工的建筑物，完全以木头搭建而成，可能是为了保持木料的坚韧程度，混合了松脂、牛油等事物涂抹在了木头上。这座木质建筑约有七八间民房大小，不知道建在里边是做什么用的。木头所搭建的建筑四周全是一具具被黑锤响吸干了的尸体，有人也有动物的，被吸食进了身体中的所有水分，相当对于尸体做了一次脱水处理。虽然那些尸骸外边被黑锤响的蛛丝包裹住，但是还能见到他们脸上痛苦扭曲的表情，都保持着生前被慢慢折磨死的惨状。随着木头燃烧倒塌，只见火场中有三只巨大的火球在扭动挣扎，过了一会儿就慢慢不动了，不知道

0: 是被烧死的，还是被倒塌的墓室砸死，渐渐变成了焦炭。我和胖子大惊讶，三人惊魂未定啊，想要远远跑开，脚下却不听使唤了，只好就地坐下，见了这么大的火都不免相顾失色。这个大墓与大石组成的建筑物是个什么所在？怎么黑水响把这儿当做了老巢呢？胖子啊，忽然指着火堆中对我和大惊讶说道：
1: 老秦，老婆，你们俩看那儿，有张人脸呢。
0: 我和大惊讶循着胖子所说的地方看去，果然呢，在大火中出现了一张巨大的人脸，比黑锤响后背上的花纹形成的人脸还要大出数倍，更大出石椁上雕刻的人脸。大火中这张脸被火光照映着，使得他本来就怪诞的表情更加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这张巨脸位于建筑的正中，随着四周被烧毁倒塌从中露了出来，原来是一只巨大的青铜鼎啊，鼎身上铸有一张古怪的人面。胖子问我道：
1: 老婆，这也是他妈的狗日的幽灵种的一部分吗？
0: 我摇了摇头对胖子说道：
1: 应该不是的，可能是古代人把这种残忍的人面黑锤响当做神的化身来崇拜的，特地在他们的老巢处建了这么个神庙用来供奉。
0: 那时候拿人不当人，指不定拿了多少奴隶给这些黑不溜秋的东西打了牙祭了，今天咱们把他的老巢给捣毁了，也算是替天行道了。那座西周的幽灵墓多半和这座供着人面顶的祭坛有着某种关系，有可能是西周那座古墓被毁掉之后，由于这儿地处山洞深处极其隐蔽，所以保存了下来。但是这些事情都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尘埃，恐怕只有研究西周断代石的人才知道一二吧。我对胖子说：
1: 哎呀，现在咱们别讨论这些没用的事了，你受没受伤？咱们把大金牙背起来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0: 说不定
1: 还有没死的黑锤响，
0: 倘若袭击过来，咱们现在全身上下就只剩裤衩了，根本没办法对付。胖子说道：
1: 现在走了岂不是可惜呀？等火势灭了，想办法把那个铜鼎弄出去，这东西要能搬回北京，估计能换几座楼啊。
0: 说完又推了推大金牙：
1: 老金怎么样？哎，缓过来没？
0: 大金牙连惊带吓，又被山石撞了若干下，愣愣的盯着火堆发冷，被胖子推了两腿才缓过神来说道：
1: 胖爷，胡爷，想不到咱们兄弟三个又在阴世相会了，这是什么地方？这哪儿啊？现在过了奈何桥了吗？
0: 胖子对大金牙说道：
1: 怎么了？迷糊了你？这还没死呢，死不了啊，就接着活受罪吧。
0: 不过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算是发财了，前边那个庙里啊有个青铜的人面鼎。
1: 哎呦，这东西烧不糊吧？
0: 说完站起身来想走到近处去看看，我躺在地上对胖子说道：
1: 我说你能不能稍微停一会儿，现在连衣服都没了，光这个屁股还惦记着那堆废铜烂铁啊。
0: 胖子两眼冒光，对我的话是充耳不闻，但是那火势极旺，向前走了几步便受不了灼热的气息，只好退了回来，一脚踩到一具被黑锤响吸食过的死人身上，立足不稳，摔了个正着，扑到那具干尸的身上。那具干尸也不知道死了多久了，伤着黑洞洞的大口，双眼的位置只剩下两个黑窟窿了。胖子扑在干尸的身上，刚好和干尸脸对脸，饶是他胆儿大也是吓得不轻啊，发出一声喊，双手撑在干尸身上想要挣扎着爬起来。胖子手忙脚乱地打算把干尸推开，却无意中从干尸的脖子上扯下了一件东西。 胖子觉得手中多了一样东西，便举起来观看，发现那个物件像是个动物的爪子，在光亮下亮晶晶的，漆黑透明的，底下还像。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4: 广告。
5: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6: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0: 胖子边说边从干尸怀中掏出一个精致的袋子，把里边的东西一样样抖在地上，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大金牙倒在地上，双眼直勾勾的，明显是惊吓过度啊，还没回过魂来呢。我全身又酸又痛的，都快散了架了。虽然担心附近还有其余的人面蜘蛛，却没办法立刻离开。只见胖子忽然从附近的一具干尸上找到一枚摸金符，便让他扔过来给我瞧一瞧。胖子忙着翻看干尸怀中的事物，随手把那枚摸金符扔到我面前。我捡起来拿在手中细看，摸金符漆黑通透，在火光的照应下闪着润泽的光芒，前端锋利尖锐，锥尾形的下端镶嵌着数圈金线，制成透地纹的形式。符身镌刻有摸金两个古篆字，拿在手中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极具质感呢。这绝对是一枚货真价实的魔镜符，用穿山甲最锋利的爪子先浸泡在龟蜡中7749日，还要埋在龙楼百米深处的地下，窃取地脉灵气800天，是正版的摸金校尉的资格证件。这种真正的摸金符我只见到过杨雪莉有一枚，大金牙曾经给过我和胖子的两名伪造的，和真货一比真假利便的。这枚摸金符是那具干尸身上所带，难道说他便是修建鱼骨庙打盗洞的前辈吗？想必他也是被困在幽灵冢里进退无路，最后也发现了活禽的秘密，想从盗洞退回去的路上却和我们一样了，被那只巨蛛伏击了。而他孤身一人，一旦中了招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最后不明不白的惨死在这儿了。想到此处心中甚是难过啊。做倒斗摸金这个行当虽然容易暴富，但是财富与风险是并存的。古墓中危险实在太多了，除了那些人为设置的埋伏和机关，更有些无法预料的险恶之处。很多被发掘的大墓中都伴有盗墓贼的尸体，其中不乏一些毛贼自相残杀，但是也有不少摸金校尉惨死在其中。那些死法都是十足的诡异和离奇呀，有的竟然是在开棺摸金时被墓顶掉落的石块砸死，有些死在古墓中的盗墓贼身上，没有一丝外伤的迹象，也不是中毒身亡。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怎么死的，恐怕只有死者自己才知道了。胖子捧着一包东西走到我跟前对我说道，
1: 老胡，你想什么呢？哎哎哎， 快看看这玩意是什么东西，都是那干尸。

0: 身上吧。我接过胖子递过来的食物，一件一件的查看。这支布袋像是只百宝囊，竟是些零碎的东西，有七八支蜡烛，两只压成一叠的纸灯。这几支蜡烛对我们来说可抵万金了。我们现在除了个打火机，再没有任何多余的照明工具了。我让胖子把蜡烛、纸灯收好。 待会儿啊，从山洞往外走，全指望这点东西了。百宝囊中还有几节德国老公干电池，但是没有手电筒。另外有三粒红色的小小药丸，我见了这几粒药丸，心中吃了一惊。这莫非是古代的摸金校尉调配的秘药？古墓中有尸毒，从前的摸金校尉代代相传有一整套秘方。 研制赤胆，经古墓倒斗之前先服一粒，可以中和古墓中的尸毒。但是对常年不流通的空气不起作用，只有在开棺摸金和尸体近距离接触的时候，用来防止尸毒侵体。因为古代不像现代，现代的防毒面具可以连眼睛也一起保护了。 但是古代的防毒措施比较落后，蒙的再严实，两只眼睛是必须露出来的。如果棺椁密封的比较好，墓主在棺椁中尸解，湿气就留在棺中。这种尸毒走五官通气窍，对人体伤害是极大的。但是这仅限于化解尸毒，对尸毒之外的其他有害气体，还是要用另外方法来解决的，比如开喇叭。 给墓中通风、探气儿，让活动物先进入古墓等等。还有，就是这种药的原理是以毒化毒，自身也有一定的毒性。如果长期服用，会导致自身骨质密度降低。虽然对人体的影响并不是十分大，但是也是有损无益。不到非用不可，则尽量不用。这种红色的丹药，又名为赤丹，又称为红莲妙心丸。 具体是用什么原料调配的，早已失传了。这主要是和防毒面具的生产有关系。有些摸金老手还是习惯在开棺时，先在口中含上一粒红莲妙心丸，然后再动手摸金。百宝囊中还有几件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个简易的罗盘，这是用来定位的；还有一块碳石。 这种东西在中药里边又名地霜，或为北地疏竹，其性为辛、苦、大温、无毒。这是为了预防古墓中空气质量差，导致头昏错迷。这种情况下，用硝石碎末吸入鼻腔一点即可缓解，与养血利的酒精臭奇作用相似。我看到最后，发现百宝囊中装有一段极细的钢丝。 一柄三寸多长的小刀，一小瓶云南白药，一瓶片脑，还有一样我熟悉的是百宝囊中的黑驴蹄子，再就是一卷墨线。墨线和黑驴蹄子都是用来对付尸变的。胖子问我道：“
1: 怎么样，老胡？哎，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有值钱的吗？”
0: 我摇头道。
1: 哎呀，这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过有几样东西用处不小，从这只百宝囊中啊，可以遥想到当年这位摸金校尉的风采。这位肯定就是建立鱼骨庙打盗洞的那位前辈了，跟咱们算是同行同事了，算得上是同门。可惜惨死在此啊，算下来恐怕不下30余载了。既然被咱们碰上了，就别让他暴尸吧。
2: 你把他的遗骨抬进火堆焚化了吧，希望他在天有灵，能保佑咱们顺利离开此地。他这些东西也给一起烧了吧？胖子说道：“也好，我这就给他火化了。不过咱们今天烧死的这几只人面蜘蛛，算是给他报仇雪恨了。所以这兜子里边的物件，算是给咱们的答谢好了。” 说不定啊，拿回北京，在古玩市场还能卖个什么好价钱呢。我对胖子说：“这么做也行，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尤其是那枚摸金符，水火不侵，烧也烧不化，正好咱们也需要这东西。哎，就不客气了。剩下的东西确实没有值钱的，就几粒红莲妙心丸，大概也都是过期的了，咱们根本用不上。” 还是让这只百宝囊跟它的主人一起去吧。
0: 胖子一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便觉得兴味索然。那干尸本来就没剩多少分量。胖子拿过摸金校尉的百宝囊，用另一只胳膊夹住干尸便走。到了那座燃烧的神庙附近，远远将摸金校尉的干尸扔进了火场的边缘。我转了转脖子，感觉身上的擦伤和撞伤依旧疼痛，但是手足已经能够自由活动了，便推了推身旁的大金牙，问他伤势如何，还能不能走动。大金牙身上的伤和我差不多，主要是擦伤，头上撞的也不轻啊。半醒半迷糊的点了点头，稍微活动活动额骨，便痛的是直吸凉气。我把胖子招呼回来，三人商议如何离开这座洞穴。被那巨猪拖出去很远，而且凭感觉不是直线，七扭八弯的，完全失去了方向。现在只知道我们是在龙岭众多丘陵中的某一处地下，搞不清具体在什么位置。听当地人说，这龙岭之下全是溶洞。然而我观察四周，发现我们所在的位置并非那种喀斯特地貌，而是黄土基岩结构的山体空洞。如此看来，这是属于多种地质结构混杂的复合性地貌。民间传说多半是捕风捉影的，这儿附近经常有人畜失踪，有可能和这个巨猪的老巢有关系。失踪的人和羊都被拖进这儿吃了，而不是陷在什么迷宫般的洞窟中活活困死的。我们现在是一无粮草，二无衣服，更没有任何器械，多耽搁一分钟就会增加一分出去的难度。这地下神庙中拱着一尊巨大的人面青铜鼎，鼎是西周时期用来祭祀祖先的，或者记录重大事件昭示后人的。看来这座地下神祠和西周古墓有着某种关系，有可能西周古墓的墓主人生前崇拜巨猪，故此在自己的陵墓附近设置了一座神庙，供养着一窝人面之猪。后来他的坟墓被毁，就没有人用奴隶来喂这窝蜘蛛了，他们自行捕食繁衍至今。不知道除了神殿中的这么几只，还有没有其余的了。倘若再出来一两只，就足以要了我们三个人的小命了。这时火势已落，借着火光可以隐约看到四周上下有十几个山洞，肯定是要选一条路走的，但是究竟从哪个山洞出去，我们没有商量出什么结果。但是我想到既然巨猪要外出觅食，那么附近一定有条出口。我让胖子点了一支蜡烛，三人走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山洞，把蜡烛放在洞口。我看了看蜡烛的火苗笔直上升，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
2: 这个洞是死路，没有气息在流动，咱们看看下一个洞口。
0: 说完我和大金牙转身离开，胖子却在原地不肯动。我回头问胖子，怎么不走啊？胖子指着洞穴的入口对我说道，
2: 老婆，你拿那个鼻子闻闻，这什么味道，很奇怪啊。
0: 我忙寻着有气流通过的洞口，没注意有什么气味。只见胖子站在洞口猛嗅鼻子，便问道，
2: 什么味道？这山洞里的味道可能是巨猪拉的屎，别使劲闻啊，小心中毒。
0: 胖子对我和大青牙招了招手说，
2: 不是，你们俩过来闻一下。哟，真他妈香啊，我闻着怎么就跟巧克力似的
1: 啊。
2: 什么巧克力呀、啊？
0: 我和大金牙听了这个词儿，那不争气儿的肚子咕咕咕的响了起来。这山洞里怎么会有巧克力呢？我听的是莫名其妙啊。但是巧克力对我们三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讲，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就连只剩下半条命的大金牙，一听到巧克力也来了精神，两眼冒光了。我本不想过去，但双腿却不听指挥了，没出息的朝洞口走了几步。我吸着鼻子闻了闻，哪有什么巧克力呀、啊？我对胖子说，
2: 你饿疯了，是不是那边神庙木头燃烧的焦糊味道？
0: 胖子说道。
2: 怎么会呀、啊、哎，你离近点，离洞口越近这种香味就越浓。又香又甜，你说里边是不是长了棵奶油巧克力树？走，
0: 咱们进去看看有没有能吃的东西。大金牙也闻到了，连连点头。
2: 没错，哎，没错，真是巧克力。哎，红爷你快闻闻，就是从这洞里散发出来的。
0: 我听大金牙也如此说，觉得奇怪了，便走近两步，在洞口用鼻子一闻，一股浓烈的牛奶混合着的可可的香甜之气直冲脑门。闻了这股奇妙的味道，身上的伤口似乎也不怎么痛了，精神倍增，浑身上下筋骨欲酥，四肢百骸都觉得很舒服，禁不住赞叹道：哎呦，真他妈的好闻呐、啊！
2: 这味道简直就像天使之吻。
0: 三个人再也按耐不住了，举着蜡烛走进了这个黑漆漆的山洞。这洞极是狭窄，高近两米，宽有三四米。洞穴里边的岩石的形状奇怪，都似老树盘根一样曲卷凹凸着。胖子像条肥大的猫狗一样在前边边走边用鼻子猛嗅，寻找那股奇妙芳香的源头。忽然用手一指洞中的一块岩石，
2: 这儿，就是从这儿传出来。
0: 说完擦了擦嘴角流出的口水，恨不得扑上去咬几口。我把蜡烛放在岩石的边上，和大金牙胖子一起观看。这块大石如同一段树干，外表棕黄，像是裹了层皮浆，有几块露出来的部分都呈现半透明状，石上布满了碎裂的缤纷花纹，凝腻通透，被烛光一照，石头的纹理似是在隐隐流转，浓郁的芳香就是从这块石头上发出来的。胖子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把手指放在自己的鼻边一嗅，对我和大金牙说：
2: 老金老胡，这用手指一碰，连手指都变巧克力了，这东西能吃吗？
0: 我没见过这种奇妙的石头，摇头不解了。
2: 我当年在昆仑山挖了好几年坑呢，各种古怪的岩石没少见过。
0: 我看这像是块树干的化石，应该不能吃。由于受了过度的惊吓，好久没说话的大金牙这时忽然激动地说：
2: 胡爷，这咱们这回可真发了，你看这会不会是那蚊香玉啊？
0: 胖子没听过这词儿，问大金牙道：
2: 啊，什么？那不是唱刘大哥讲话理太偏的那个吗？
0: 大金牙对胖子说：
2: 胖爷，您说的那是唱豫剧的长香玉，我说这块石头是蚊香玉，又叫金香玉啊，这可是个宝贝啊。
0: 我问大金牙：
2: 金香玉，我听说过有眼不识金香玉，千金难求金香玉，原来就是这种石头吗？我以前还倒是一位很漂亮的千金小姐，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石头的香味儿很特别啊，绝不输给任何一位大姑娘。
0: 不只是这蚊香玉奇妙的气味作用，还是见钱眼开，原本萎靡不振的大金牙这时候变得精神焕发，对我和胖子说道：
2: 这东西是皇家秘宝，也曾有倒斗的在古墓中倒出来过，最早见于秦汉之时，古时候民间并不多见，所以很少有人知道，此物妙用无穷啊，越是干燥的环境它的香气越浓。曾经有诗赞曰：世间未闻花解语，如今却见玉生香，天工造物难思议，妙道无穷属沈香。我以前也收过一块，就是别人从斗里倒出来的，不过小的可怜，跟这块是没得比。
0: 胖子听说是个宝贝，忙问大金牙：
2: 老金，这么大一块能值多少钱？
0: 大金牙说道：
2: 蚊香玉的原石是越大越值钱，这外皮呀、啊、也是极为珍贵的一种药材。
0: 我估摸着
2: 这么大的一块，而且看这质地，绝对算得上是上品吧，最起码 也能换辆进口小汽车吧。
0: 我对大金牙说道。
2: 金爷。

0: 此处这个离那摆放青铜鼎的神殿很近，这块蚊香玉莫不是件名器？
1: 大清雅想了想说道，
0: 不像，我看这就是块天然的原石，如果不是外皮剥落了一小部分，咱们根本不可能闻到。你看这窄洞中丝毫没有人工开凿的痕迹，而且这地上其余的石头盘盘坨坨，像是树根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天然形成的化石啊。
1: 我说，
0: 看来这是无主之物，既然如此，咱们就把它搬过去。
1: 没想到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呐，好不容易碰上座空墓，半件名器没倒出来，不过幸好祖师爷爷开眼了，总不能叫咱们白忙活一场，这回受了这么多惊吓也不算吃亏了。胖子一直就在等我这句话，弯下腰来想把这块蚊香玉抱起来，大金牙急忙拦住对胖子说道，
0: 别这么抱，这得想找点东西把它给包起来，咱们要是有棉布就好了。
1: 我四下一扫，我和胖子身上赤条条的，衣服都点火照明了，大金牙的裤子被我扯掉了半条，三个人中只有他还穿着后背已经磨破的上衣了。我们只剩下几根蜡烛，又都饿着肚子，不能多做停留，否则还想在附近找找有没有其他的原石或者别的化石呢。见手中的蜡烛已经燃掉了一半，我便把蜡烛装在纸灯里，让大金牙把破烂的外衣脱了，将就着把蚊香玉包了，由胖子抱了，从这条狭窄的山洞中退了出来。回到外边的大洞之时，只见那供奉人面青铜鼎的神庙已经彻底烧毁了，废墟的焦炭中还闪动着一些零星的暗火，黑暗中再也看不清四周的形势。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
0: 刚才始终没有别的巨猪出来，却不能就此断定他们都是死绝了，也许他们的同类只是被大火吓跑了，现在火势一灭，很可能还会出来的，咱们再不能多做耽搁，尽快找路离开。
1: 胖子说道，只可惜了那堆鼎啊，青铜的应该烧不坏，怎么回去吃饱喝足带上家伙再来把它搬回去吧，倒了这么多回斗了，一件名器也带不回去，这面子上不好看吧。大金鸟对胖子说，
0: 胖爷，哎呀，这我看那东西您还是死心了吧，人面大鼎这个怕不下有千斤之重啊，咱们三个人赤手空拳如何搬得动？再说了，咱们搬回去也卖不出去啊，这种东西是国宝，不是凡人买得起的，只有国家才能收藏，干脆还是让它继续在原地摆着吧。咱们啊，得了这么大一块蚊香玉已经算是笔横财了，还是别再多生事端的为好。
1: 我和胖子都知道大金牙是个奸商，不过他是古玩行里的老油条，什么古董名器都能买卖，大金牙心里有本明细账，鼎器这种掉脑袋的玩意儿，钱再多也是块烫手的山芋，有命取财无福消受，赚的钱再多到头来也只是一本赔掉老本的生意，绝对不划算的。所以胖子纵然心不甘情不愿，却也只好就此作罢了。我们三个人凭借刚才的记忆，沿着山洞的石壁摸索着来到下一个洞口。我让胖子和大金牙屏住呼吸，从纸灯中取出小半截蜡烛，对准洞口试探气流。这小半截蜡烛刚举在洞口，蜡烛的火苗便立刻向于山洞相反的方向斜斜地歪了下去。我把蜡烛装回纸灯中照明，用手探了探洞口，感觉不到明显的气流，但是烛光的火苗倾倒，证明这个洞口不是死路，即使不与外边连接，后边也是有处极大的空洞，说不定是那些巨猪外出猫食的通道，只要空气流通，我们就有机会钻出这些山洞的。于是我举着纸灯在前面引路，胖子和大金牙两人抬着蚊香玉从这个山洞钻了出去，可能那个蚊香玉的香味对人的精神的确有奇效，我们虽然十分饥饿，但是却觉得精力充沛头脑清醒，三个人得了宝贝都是不甚喜悦， 只待从山洞中钻出去，便要大肆庆祝一番了。这条山道极其曲折，高高低低，起伏不平，狭窄处仅容纳一个人同行，走到后来山洞更是蜿蜒陡峭，全是四五十度的斜坡。我在山洞中走着走着，忽然感觉一股凉飕飕的寒风迎面吹来，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招呼胖子和大金牙两个人加快脚步，好像快到出口了，又向前行了不多远，果然是眼前一亮，豁然便是一处连接外边的土洞。我先把头伸出去看看左右无人，三个人便赤裸的身体爬了出去。刚刚到洞外，我身后的胖子就忽然对我说：
0: 老胡，你后背上怎么长了一张人脸呢？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Phone Nine Club， 这里是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欢迎您准时在收音机前来一起跟我进入今天的音乐节奏。歌曲虽嗨，但是一定要记得小心驾驶哦。一起来听歌，接下来来听到的这一首《心》，这首歌呢是杨宗纬为《流浪地球》演唱的推广曲，独特的音色呢也是为这部电影增添了一分细腻。还记得小时候总听人说啊，人死后会变成一颗星星，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刘培强为了世界义无反顾冲向木星的时候，他真的变成了一颗最闪耀的星，永远挂在人们心中的夜空。来自杨宗纬《心》。

今天呢，在立刻音乐当中，我们做一期主题。那这个主题呢，是关于电影的主题曲。啊，今天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电影里面的一些好听的主题曲。刚才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心啊，这是《流浪地球》的一个推广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的是来自周笔畅，同样呢是在《流浪地球》当中的一首推广曲。空灵的吉他声悄然响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周笔畅沉稳的歌声，略带中性的温柔声线也是他特有的一种声音特质。醇厚的音质来伴随着空灵的回响，回荡在耳边，由远及近，渐渐清晰。在打击乐加入的一瞬间呢，整个歌曲的氛围啊就变得更加的激昂。周笔畅大气嘹亮的歌声会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给人坚定的勇气。一句句真切的歌词带给人无限的力量。来自周笔畅，去流浪。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音乐。

来听到一首欢乐的六十年代的歌曲啊，歌词大意呢，大概就是爱的魔力转圈圈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歌词大意。听到的是来自 Chris Bauer，《That Old Black Magic》。

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黑人音乐家为了到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南方进行巡演，雇佣了一个白人混混，一方面呢给他做司机，另一方面还要帮他解决路上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说到《绿皮书》这部电影的立意之所以有趣，是他将我们通常所见的主仆位置进行了一个颠倒，而白人呢负起了为黑人服务的责任。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两种对立，一种是肤色上的，另一种呢是财富和教养上的。黑人 Shirley 啊更有钱也更有教养，白人 Tony 混迹底层不拘小节，很棒的一部电影。接下来来听到 The Blue Jays So Long Lovers Iceland。

下面听到歌曲呢，是出自于《罗马》这部电影。故事发生在墨西哥城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罗马，讲述的呢是一个年轻的女佣为长期与丈夫分离的索菲亚一家工作，照顾着索菲亚的四个孩子。而突如其来的消息呢，使得这位女佣与四个视为己出的孩子面临生离死别。说起《罗马》这部电影啊，当年也是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的《罗马》实至名归。这一部承载导演少年经历的作品呢，不仅让导演斩获威尼斯金狮，问鼎全球，还为卡隆呢迎来人生第二个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来听到的是电影《罗马》当中的一首插曲，来自 Lil Dan，《Te Prometido》。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在此前的第61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呢， Lady Gaga 凭借 Johnny 获得了最佳流行歌手。此外呢，她和布莱德利 Cooper 合唱的一个明星的诞生主题曲 Shadow 更是将最佳影视歌曲奖和最佳流行组合收入当中。就此呢，她也正式成为第一个包揽格莱美流行类全部奖项的大满贯歌手。来听到 Lady Gaga I don't know what love is。刚才听到 Lady Gaga 这首歌呢，是出自这部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即便这部电影最后的结局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看到的幸福生活了下去，但是从两个灵魂相遇的那一刻开始，这一份爱情就是排他的永恒的。那这份相遇是那么偶然，又像是命中注定。两个人的灵魂惊人的相似，却又天壤之别。那爱情不就是这样吗？假如互相吸引在意，那么这份情感就会十分的高效，那就像两滴墨水的高速融合。假若在短暂的生命里能够找到一个和你灵魂有共鸣的人，是再幸运不过的事情了。爱屋及乌是爱上一个人的明显标志，那假如这份灵魂就已经很契合，那大概就是最最浪漫的事情。来自 Brandy Cooper Maybe It's Time。

故事前半段出现的 Shadow， 现在听来更是不同的一番味道。一段男孩与女孩的对话，来自 Lady Gaga Shadow。

在2019年的奥斯卡奖项尘埃落定之时呢，黑豹成为了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它不仅打破了常规，也创造了历史。因为在此之前呢，黑豹这类漫威系列的超级英雄电影常常被视作为商业电影啊，那奖项方面也是少得可怜，甚至认为有人认为就这类电影纯属爆米花电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很神奇的是，黑豹作为漫威电影当中口碑平平的一部，不仅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7项提名，最终还斩获了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以及最佳配乐3座奖杯。你要知道，这可是漫威有史以来首次提名最佳影片这个重量级的大奖。相比之下呢，在2018年大热的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3》当中，却仅有最佳视觉效果这一项提名。海王等其他电影更是没有入围，这无疑也是让众多的影迷大为震惊。那先来听歌 Kendrick Lamar All the Stars。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0: 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1: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黑豹的提名呢，有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最佳群戏、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发型与化妆、最佳视效、最佳动作片、最佳配乐、最佳原声歌曲11项提名。那黑豹可能是漫威在奥斯卡成绩单上获得历史最高成绩的超级英雄电影啊，是首部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的超级英雄电影。最终呢，获得最佳服装设计、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配乐3个奖项，那也是漫威电影宇宙史上获得的第一最佳服装设计奖。来，听到的是 Absol 带来 Bloody Waters。

刚才对《黑豹》这部电影介绍这么多啊，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去看过这部电影啊？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其实也还 OK 啊，可以下载下来看看。继续来听到哈、啊，来自《黑豹》当中的原声带的一首歌曲《Zachary Red Motion》。

在之前落幕的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上，拉米·马雷克凭借在《波西米亚狂想曲》当中的完美表演，毫无悬念地摘得了奥斯卡影帝桂冠。此外呢，《波西米亚狂想曲》还包揽了包括最佳音效剪辑在内的另外三项大奖，可谓当年奥斯卡最大赢家之一。拉米·马雷克凭借在《波西米亚狂想曲》当中呢，饰演摇滚乐传奇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迪·莫克瑞的精湛表演，顺利拿到了最佳男演员小金人啊。拉米·马雷克之前呢已经斩获了金球奖以及演员工会奖，奥斯卡小金人可谓是囊中之物。那他也成为了继小雀斑、艾迪·雷德梅恩之后的第二位80后最佳男演员。即便是一点都不了解皇后乐队的人，也一定听过他们的歌啊，《We Will Rock You》以及《We Are the Champion》当中这种洋溢的热情，使这两首歌长盛不衰。听皇后乐队的歌呢，一定要听现场版啊，最好还是现场版的视频，那种感染力真的可以让人燃爆。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磊阳，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 Queen 皇后乐队，《We Will Rock You》。明天见，拜。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

0: 说给你听。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我跌跌撞撞奔向你，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在去年，隔壁老樊带给人的感动依旧，这首歌仍然火遍了大街小巷和各大节目，在各大音乐榜仍然也是排榜前列。来听听这首我都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3: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后来遇见他，陪我春秋冬夏。在去年，这首歌曲的评论量高达了60000多。或许现在我们都会幸福安好，某一时刻想起从前，心中依然会有悸动。可能也是通过这些歌曲，把我们心中的悸动再次的激发出来了。

我们一天天长大，而母亲一天天变老。刘若英在去年发行的新歌《治愈》，温暖的声音一字一句的把所有的感动都融入到歌里。变老容易，长大太难，愿所有的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听到刘若英的这首《妈妈》。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陈磊早期呢有一首作品叫做《如也》，去年呢终于等到了《空空》。成长是一种自我和解，这首歌是陈磊细腻的情感和困惑，来听到陈磊的这首《空空》。

0: 易烊千玺的演唱和他本人散发的气息很一致，是一种安静又诚挚的。樊雾海从安静唱机效果开始，一把电吉他加上千玺轻柔呢喃式的吟唱，在几分慵懒中流露出羞涩的心动，似乎跟着千玺的歌声，你总能找回自己最纯粹的激动。
1: 窗外的雨又渐色转为深红，月亮又重置想念你的沙漏。

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上太火了啊，这个呼声呢最高的一首歌可能就是五条人复活赛演唱的那首叫做阿珍爱上了阿强。阿珍和阿强都是晦涩生活当中的普通人，抖着浑身的尘土，吃着路边摊。或许是因为阿珍的长发散下来有一种淡淡的茉莉花香，也许是因为阿强的憨笑比别人看着更加的真诚，所以两个平凡的人相爱就是这样的。来听到五条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吴青峰献唱了电影《如果声音不记得》的同名虐心主题曲，声音实在太有辨识度了。主题曲前奏响起，点映场的观众直接泪崩。这首歌呢，也是台湾地区音乐排行榜和影视金曲榜的第一名。来听到吴青峰的《如果声音不记得》。

吹动我痛处，我说寒山别哭，这是去年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了。戏腔部分一出，立刻就被惊艳到了。来听听看吧，这首《忧山》。

苏州河是电影《八佰》的片尾曲，改编自爱尔兰的民间小调《伦敦德里小调》，由华语歌坛的天后那英携手被誉为世界第四大男高音的盲人男歌手安德烈·波切利进行演唱的。那英的歌声当中大气中不乏柔软，配上安德烈·波切利的男高音，让人感受到了充足的情感释放和内心的坚定。来听听看这一首《苏州河》。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0: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2: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3: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你去。
4: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5: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

0: 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周传雄的新歌叫做《流光》，流光就是要我们在流光中追忆那一段似水年华。编曲华丽大气，周传雄将稍纵即逝却又历久弥新的情感记录成音乐。这是一首属于成长的歌，以勇气命名，用最纯粹的歌声面对最真实的自己。

万江是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而制作的特别献礼作品。林玉刚的歌声如微风拂叶，饱含深情又荡气回肠。炎黄子孙所在的百万疆土之上，是一片国泰民安，山河无恙。听到李玉刚的《万

0: 说实话，这首歌是戴佩妮这几年来自己非常喜爱但是尚未发表的私作。她将这首歌交给了彭佳慧，拿到歌曲的时候，彭佳慧就说，我直觉地知道这是许多女性心里的声音，是我该唱的歌。也许那些什么都不说的人看似坚强，却也有相同的软弱。听到这首彭佳慧的说实话，
1: 有什么话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深爱是电影《深爱》的同名主题曲，由郁可唯来倾情献唱，温柔深情的嗓音传达着丰富的情感，那份热烈是对爱情的执着。我深爱的人，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来听到郁可唯的《深爱》。

离开你以后是电影《你的婚礼》的插曲，由周兴哲来作曲并演唱。离开你以后贯穿整部影片的情感，周兴哲以平和舒缓的语气娓娓道来，淡然感性的旋律饱含深情的歌词，在歌声中缓缓释然。听到这首《离开你以后》。

灵异悬疑电影《灵雨》的主题曲《僵尸之爱》由飞儿乐团来共同打造，歌曲以钢琴为基调，清亮柔美的女声缓缓道出心中的牵挂，旋律温柔，编曲细腻，与情感融为一体，唱述着从痛苦到释然的变化。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闭嘴跳舞这首歌看似很随意、很轻松、很复古的歌曲中，是一种对被无限复制的完美流行文化的反思。这是一首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歌曲，萨克斯和小号的音色在热闹的旋律中留有戏谑的青春态度。这里没有所谓的完美标准，每个人都可以随性地表达自己。请上李宇春，闭嘴跳舞。

电影《你的婚礼》主题曲《不遗憾》由李荣浩来作词和演唱，歌词描述充满电影感，满意的情绪在磅礴弦乐中得到释放，细腻敏感的歌词中显露出内心深处的爱与不舍，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听到这首《不遗憾》，

八三幺有着自己独特的人设，用摇滚的方式传递着负负得正的正能量。青春就是用来浪费的，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用饱满的声音冲击世界，跳动的节奏，治愈的嗓音，真的很难不喜欢八三幺。听到这首《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曾经在一起过的两个人，也许多年后的某一天可以坦然地说，无论那时有多么伤心，如今回忆起来却没有遗憾。你也曾在深夜时傻傻地对着一段段聊天记录发呆，你曾经看到过那个头像出现小红点时总是习以为常，觉得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来听到叮当的猜不透。

每每听起叮当的猜不透时，总觉得叮当在耳旁轻轻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想要却得不到，以为拥有却未曾真正拥抱过的人。我们也早就变成了一个不露声色的大人，那份执迷不悟显得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我们只能够把对你所有的猜忌都吞进肚子里。听到叮当的《我还是一样》，

我们都曾经幻想过漂洋过海去到另一个城市去见喜欢的人，但总是有一些傻姑娘飞过高山和大海去见一个人，却换回一句就这样吧。来听到叮当的《我没那么爱你》。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人飞去，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花，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大地一样宽容，在这艰辛放逐的路上，点亮生命的光芒。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的幸福路人皆知，我的狼狈啊无处遁形。

还记得我第一次送你，在回家的路上我牵你，看着你左边的美丽，

我该如何让你爱我？买一杯红丝绒的摩卡，在回家的路上喝着它，

0: 有钱。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Challenge。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我能体谅你离开我的身旁，我也能体谅你要的那个远方。

没有你，我的世界没有了色彩；没有你，我的天空没有了白云；没有你，我的躯体没有了灵魂；没有你，我的生命只有悲剧。你说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卢沟桥响枪时我弃学，徐州会战时我从军，四年来败战无数，却屡屡逃生，逃到后来我很愤怒，飞机坦克没有咱不说的，对方步兵的战术的僵化死板，像是得了阿易的轻船，一万年不变的三角队形在丛林和大雾中居然照用，火力兵力都被分散了，打过半年仗的中国兵都会说他们是在找死。
2: 这边上他们挡住了自己的机枪，别抖，瞄准了，别打住自己人。
1: 我很早就明白，当没的选择时，中国人并不怕死。我在我的同僚的背上拍击了一下，我们的前锋已经向几米开外的那几个步兵扑过去了。日军开枪，枪法倒是极准，两支枪命中一个中国兵，一支枪命中另一个，但这边也是真不怕死，被双枪齐中的同僚倒下了，挨了一枪的那个仍然扑了上去，他被日军用刺刀捅入了身体，但是也用自己的身体滞留着对方的刀尖。我是扑上去的第三个，当我抓着一块坚石跃起时，一根弹起的枝条狠狠抽在我的腿伤上，我痛得一下子跪了下来。第四个和第五个同僚从我的身边越过，此时我听见一声尖利的枪声，那发子弹贴着我的耳朵划过去，我的发根都彻底的被燎焦了，毫无疑问他打的是我，同样毫无疑问他来自我的后方。我回头，阿义双手持着他的手枪，他抖得不像话，枪口对着我。
3: 不许退，不许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 你
3: 我在肚子，
1: 他吓疯了。

0: 他下辈子该投胎做蝴蝶或是花树。
1: 我们已经完蛋了，我们出了问题。我回头看我们的战场，第四个兵已经引弹身亡，第五个兵正在被两名日军合力的捅死。最要命的是，第二个三角已经从直线转为侧翼，机枪火力横穿丛林，断绝了我们再扑上去的任何企图。
2: 跑啊，跑！
1: 面对着这样一群找死的日本兵，但败的仍然是我们。直败到有一天，我只好想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阿义的枪仍然瞄着我，忽然清醒了似的打了个突，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了，同时带跑了绝大部分人坚持下去的勇气。他的身后跟上了一大群，我艰难地跟随八步，看见迷龙瞄着我，他开枪了，打死了正追到我身后要给我一刺刀的日本兵。这是我们唯一的斩获。
3: 跟你们一伙儿啊，还不如跟耗子认亲呢。
1: 不管他怎么骂，他还是冲过来两步拽上了我。那家伙的力气飞人，我瘸都比原来瘸得快了一倍。我们再度仓皇地逃离，日军的掷弹筒和歪把子在追击中都无法大展拳脚，但是在步枪的射击中，我身边的又一个倒霉蛋倒下了。我们的处境比刚才更妙了上。我在奔跑中瞪着林子尽头透出的一点微光，阿义跑在最前光着腿，日军斥候的上衣在他的身上如同张开的乌鸦翅膀，一堆被恐惧左右的家伙追随在盲目的阿义之后。我被迷龙拖拽着，使出了正命的力气，对着阿义大叫着：
4: 阿义，别跑出林子，你怎么找死啊，你大爷的！
2: 那死吧，都往林子里跑吧。
1: 追击的子弹从林子里射出，他们像是被牧羊犬咬到的羊群，乱糟糟地追着阿义跑。我也只好紧随其后跑出了丛林，并且弄明白了阿义为什么亡命地跑向他正跑去的方向。雾气中有火光，因为火在烧着，影影绰绰映出火光下的建筑的剪影。
4: 哎，别往有火的地方跑啊，你还嫌小日本的枪打人不够准啊。
2: 大爷的，妈了个巴子的，王八营长独自督战的玩意儿。
1: 阿义回头望了我一眼，继续冲向他的光明，也就是说我刚才的嚷嚷他全都听见了，只是他完全放弃了思考。一发追踵而来的子弹几乎打掉了迷龙的脚后跟，
3: 还这么骂死
1: 迷龙跳了起来，拉着我继续这场亡命的长跑。终于我看清了阿义他们寻找到了什么，林边空地上有两栋简易的建筑，两栋都在燃烧着，一栋火小一点，一栋火大一点。火大的那栋烧得噼里啪啦的正在爆炸，火小一点的那栋旁边两个英国兵正在试图让它烧得跟另一栋一样大。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三加仑的汽油桶已经连桶扔在了屋边，他们正在上车。
4: Help! Help!
1: 我用英文喊过去，尽管没着意瞄准，但他们确实是向我们开枪了。我们胡乱地躲避着，他们没打中什么，但是堵住了我们任何逃跑的可能。
5: Bloody hell!
1: 英国兵边骂边发动了汽车，像我们所遇见的第一辆英国车一样，瞬间便没入了雾气。我清楚地看到骂我们的那个英国人对着我们用手指在镜下划过，吐出了舌头。日军的影子在我们身后的雾气中隐约地出现了。

0: 我们在原地没动。他们现在终于可以使用他们设计蹩脚的歪把子机枪了。又一个人倒地了，阿义们再次发布，
1: 分开跑！哎，别进屋，我求
2: 你们！
0: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魂飞魄散的他们根本没勇气去冲越日军那条有组织的射杀线。阿义一头扎进了还没烧得太狠的屋里，其他人也都扎进了屋里。我的最后一次嚎叫也变成了嘟囔。那栋火大的房子烧得发生了一次小型的爆炸，什么东西烧得吃吃乱窜，像是刚点上了被人给踢倒的一个大号的烟花。尼龙大骂着，他手上挨了一下，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几，把我也拖进了屋子。这栋房子的结构非常的简单，单层，几乎就是用单层水泥板搭建而成。它明显是源自某些只想偷懒的英国工兵，而非缅甸人设计的。有一条折了个弯的走廊，分出很多单独的房间，像个简易的营房。冲进这里的人在地上摊了一摊，阿义几个体质虚的已经跑得哇哇的呕吐了。迷龙把我们扔在他们中间，叫骂连天的对着门外的迷雾里开了一枪，那最多算是扬刀立威而已，根本不可能命中。我不再管他们，径直冲向里边，想找到一个出口，但是只找到了一堵死墙。我瞪了半晌，那堵墙也没在上边瞪出一个出口来。我砸了砸这建筑里的几扇门，他们干脆是那种包了薄铁皮的玩意儿，无一例外都是在锁着。我确信凭我的力量无法打开它。我蹒跚地回到属于我的人群，我们被燃烧中弥漫着的烟雾呛得咳嗽着，也听着来自隔壁建筑的爆炸和尖笑。阿义们在那儿又呕吐又咳嗽的，把自己整治得够呛。有人在做和我曾做过的徒劳，砸门。
3: 你干啥呢？啊！
0: 我靠在旁边的墙上，待了一会儿之后，开始大笑。
1: 您真行，阿义长官，您可真行。滇缅人的房子都是四通八达，哎，您就偏能找到一栋只有一个门的英国仓库。
4: 准备防御，
1: 玉你奶奶个准儿！你打过仗吗？啊，你知道咱们败的时候什么德行吗？不图不固定，找个自以为安全的地方，把脑袋往里一砸，然后叫人圈进来杀呀！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实质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当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

0: 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呢，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呢，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 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

0: 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要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3: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韩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韩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亡。

0: 捕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0: 新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2: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漏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2: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这样的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5: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6: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5: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0: 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村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一月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

0: 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六月，欧洲约十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给我
4: 中共，给我烈士的光芒，
3: 我不懈怠，永远值得。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桦，红叶，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7: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店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除了情情爱爱，友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占据了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从幼儿园同穿一条裙子起，再到婚礼上为你举着婚纱的尾巴，好朋友是陪伴你从校服到婚纱的存在，他们目睹你的成长，见证你的幸福，与你分享喜怒哀乐，相互交心，互相支持。友谊让彼此人生更美好。友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爱情更加忠诚。来听到，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无论是学生群还是上班族，最期待的事情莫过于放假了。放假意味着有空余的时间休息，与朋友小聚，或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是哪个假期，只要是让放假，都会让人觉得莫名的兴奋与开心，整个人都会由内而外散发出喜悦之情。歌词将兴奋之音写得呼之欲出了，就是这首张含韵的《放假了》。

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是在外求学还是背井离乡去奋斗，有一个地方总能够让你温暖的休憩，并且让你感受到心灵的慰藉，这便是故乡了。故乡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毕生难忘的回忆，它储存了你儿时的回忆，保留了你最初的质朴。家乡有父老乡亲，有儿时一起玩耍的伙伴，还有你学生时期爱上的姑娘，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在他乡美好的青春记忆。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家大概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有人把思乡之情写在歌里，可能就是为了抚慰游子的心。在2012年，陈坤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好久没回家》，曲调简单，歌词好似一篇日记，像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在某个深夜给父母打电话，告诉父母今年工作太忙了，不回家过年了。放下电话，突然一阵感伤，工作以后很多年不能回家过年，每次打电话很多父母都说家里挺好的，好好工作吧。于是有很多年轻人在外拼搏，很多个春节都没有回家陪伴父母。在这首歌的最后，也会有演员去集体呐喊，爸妈今年过年回家，这是每个游子的心声吧。来听到这首《好久没回家》。

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王铮亮弹着钢琴，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了无数人。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背景是一个父亲多年来记录女儿成长的相册，一幕幕，一张张，好像从这些光影中找到了自己。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很多人离开家乡去外打拼，并不是真正的本意，离开时的原因有万千，但是都猝不及防。家乡的人和物常常入梦，梦醒后一阵恍惚，不知今夕何夕。每个离开家乡的人最明白夜深难眠的滋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传递避险常识，守护一方家园，县社工部开展应急避险志愿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1: 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 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7月15号，中共丰宁满族自治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动丰宁满族自治县蓝天救援队走进天虹社区，开展应急避险志愿宣讲活动，切实筑牢社区安全防护网。本次宣讲活动内容灾认知短板，室外环节志愿者有序向居民发放防灾减灾、防汛逃生宣传明白纸，直观普及防汛避险知识，让防灾理念深入人心。社区志愿者与专业社工提前做好场地布置、人员引导等筹备工作，保障活动高效有序开展。此次活动是丰宁深耕志愿红、情暖丰宁志愿服务品牌落地1+5+N志愿服务项目体系的鲜活实践，整合当地专业救援力量、社区志愿队伍、专业社工等服务资源下沉基层，把避险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提升居民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以志愿力量筑牢社区防汛安全防线，营造人人懂避险、个个会应急的平安氛围。夏风入草原，绿意覆坝上，伴随夏季旅游旺季来临，丰宁坝上草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从景区业态、特色餐饮、骑行配套、市场监管多维度升级提质，全方位夯实旅游承载能力，以全新风貌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诚挚迎接八方游客。
1: 作为区域文旅龙头，

0: 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重磅完成全域升级，景区斥资近1亿元优化软硬件配套，深耕草原历史文脉，创新打造特色文旅 IP。全新落成的上都城主题街区复刻草原丝路风情，升级沉浸式演艺舞台，重磅推出百星热歌狂欢夜，并配套百余场特色沉浸演出及50余项多元化游乐项目，精准适配全年龄段多层次游客游玩需求，为坝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特色美食是文旅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旅游季，坝上辖区内各大餐饮商户、星级酒店主动革新升级，深挖蒙元饮食文化与本土风味。大滩镇多家蒙味餐厅迭代菜品体系，推出多款地域特色新品，以原生态菜品打造差异化美食名片，丰富草原文旅消费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烟火气。针对草原核心特色游玩项目，当地马场全面完成服务与设施升级，新建标准化游客服务中心，集成咨询休憩、行程讲解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增补全套专业化骑行防护装备，覆盖各年龄段游客使用需求，同时完善场地安防、应急保障等基础设施，并组织全员开展专业化服务培训，筑牢游玩安全防线，优化游客草原骑行体验。为沪杭旅游季平稳运行，我县前置统筹布局，组建旅游旺季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组常态化驻守坝上片区，通过动态巡查、定点值守、规范执法等举措，常态化整治文旅市场经营乱象，严控市场物价，同步统筹纠纷调解、游客咨询、应急处置等保障工作，构建规范化、高品质、全方位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京北草原换新貌，盛夏坝上迎客来。如今丰宁坝上全域整装待发，以优质业态、暖心服务、有序环境，邀四海宾客共赴草原之约，邂逅丰宁坝上专属夏日风光。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2: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什么是好事实事，要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当年我在地方工作时，针对一些干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群众实际需求的情况，专门强调必须明确好事实事的概念，扶持经济发展，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好事实事，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害群之马，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也是好事实事，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好事实事，甚至远处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之类针头线脑的小事，得到我们的关心解决也是好事实事。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当时我还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我讲的这些观点现在也是实用的。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

0: 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15号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能源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交通运输部消息，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据国家统计局消息，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受此次强降雨影响的承德宽城16个断交村道路

于7月14号晚全部恢复通行条件。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7月15号，一批价值130多万元的塞尔维亚红酒搭乘中欧班列抵达石家庄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这是塞尔维亚红酒首次通过中欧班列进入河北市场。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动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伊朗前总统内贾德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告。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时至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

0: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1: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2: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4: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2: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5: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6: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7: 河北争气。
8: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9: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3级转3-4级，18-31摄氏度，大滩13-26摄氏度，鱼儿山13-27摄氏度，万盛涌12-26摄氏度，草原12-26摄氏度，外沟门14-29摄氏度，窟窿山17-30摄氏度，小坝子16-29摄氏度，四岔口15-30摄氏度，五道营16-30摄氏度，土城18-31摄氏度，黄岐17-30摄氏度，苏家店16-30摄氏度，杨木栅子17-30摄氏度，汤河18-32摄氏度，将军营17-31摄氏度，选营16-31摄氏度，西关营18-32摄氏度，胡麻营19-32摄氏度，黑山嘴20-33摄氏度，天桥20-33摄氏度，石人沟20-34摄氏度，王营17-30摄氏度，北投营17-30摄氏度，凤山18-31摄氏度，波罗瑙19-32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

0: 现成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8到31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天安门广场国旗到底升至多少米？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会升至多高？尽管多数国人知道天安门五星红旗日出而升，日落而降，但对国旗高度到底是多少，网上却说法纷纭。如今在网上检索相关关键词，天安门广场国旗只升到28.3米的说法可谓铺天盖地。至于为什么要取28.3米这个数字，有些文章的解释也是有板有眼，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是1921年7月，而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10月，中间正好相差28年03个月，为纪念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只升到28.3米。尽管这一数字饱含了一种特殊的意涵，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天安门广场所使用的国旗旗杆净高度为30米，旗杆高度即升旗高度。国旗法第18条明确规定，在直立的旗杆上升降国旗应当徐徐升降，升起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换言之，国旗应该升至30米，而非网传的28.3米。原天安门广场国旗班班长赵新峰此前专门撰文纠正了这一错误说法。他指出，自1991年30米高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启用以来，正常的升旗高度便是30米，并没有28.3米的说法。回溯历史，新中国成立至今，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只更换过一次。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要求升挂国旗的旗杆高度与天安门城楼高度一致，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做成的旗杆高度为22.5米，这一旧旗杆直到1991年才退役，使用时间长达42年之久。1991年，天安门广场更换国旗杆，新旗杆含地下部分共32.6米，净高度为30米。当时更换旗杆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已使用42年的22.5米高旗杆确实有些老化；二是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空间发生巨大变化，22.5米旗杆高度明显偏低，与广场空间不相称。自1991年起，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便一直升至30米的高度。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升挂国旗也被赋予了深刻内涵。天安门广场素来被誉为祖国心脏，其国旗升降仪式更是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规定。28.3米说法虽是网上误传，但广泛流传的解释版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28年艰苦斗争岁月的深刻记忆。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在长达28年的峥嵘岁月里，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对不少国人来说，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看一场升旗仪式是人生

0: 的一大心愿。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从五湖四海来到首都北京观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人们关注国旗高度的同时，也寄予着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敬意和深情。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79集，
5: 听到善吉的话，张有林大吃一惊。
6: 啊，那您？
7: 袁世凯是个阴险毒辣之人，北京很快就会成为是非之地。我要先离开这儿，别的只好以后再说了。我在北京住了几十年了，真有点舍不得，以后不知还能不能再回来。
8: 啊，大人，您要的东西包好了。
7: 这也算是临走之前的一点纪念吧，我告辞了。
6: 我送你。王爷，您是好人，我张幼林这辈子忘不了您。世事多变，望您多多保重。
7: 张先生，再见。
4: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在紫禁城养心殿颁布了宣统皇帝溥仪的退位诏书，至此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灭亡。送走了善琪，张幼林急忙来到荣宝斋后院的北屋，推开门便开口：
6: 师父，皇上退位了。
9: 哦，消息可靠吗？
6: 可靠，肃亲王刚走。
9: 哎，还真让你给说中了，这对咱可不是一件好事儿啊。胤禛和俄大人那儿都不行了，中华民国那是另起炉灶吧。早先苦心经营起来的老关系不知道还能用多少了。哎，老神的时候来喽。
6: 你也别着急，我想了很长时间了，这改朝换代啊是势在必行，变动当中啊会有损失，这都是免不了的，但是应该也有新的机会。
9: 你有主意了？
6: 现在还没有。
9: 唉。
4: 同一时间，贝子府里，贝子爷把自己反锁在了书房里，坐在椅子上捶胸顿足，大哭不止。
10: 大清国呀。